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纲要系统勾勒了2026年到2030年镇江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明确提出要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纲要共19章，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驱动、数字镇江、区域一体化、共同富裕等16个领域提出64项重点任务，并延续强富美高加安全保障框架，设置27项主要指标。纲要明确要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布局建设4833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强化创新驱动，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打造长三角产财成教融合发展福地。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待奔赴考场。记者昨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000。我是
3: 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登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0000。市共设高考考点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3个考点，126。
2: 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
4: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呢是阴雨天气啊，建议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上下班地面湿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减速慢行。此刻市区看到长江路路段上道路通行呢还是比较有序的，在动物路。
2: 语文考试开考后，不少家长走进爱心驿站，在里面休息等候。记者注意到，车内不仅配备了矿泉水，还有急救包、风油精、一次性雨衣和雨伞等物品，并且准备了铅笔、尺子等文具。随着高考的开始，镇江12345热线开启专项值守，教育、公安、环保、城管等8个部门集中办公，快速响应，全时段高效处置考生以及

家长的诉求。最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存量工业用地指标管理细则，通过放宽指标、优化审批流程等一系列举措，充分释放存量用地潜力，推动存量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2026年五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环境、主要经济体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6G 推进组有序开展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资祥瑞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案例二，青海省西宁市万亿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案例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案例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抓套取医保基金案。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最近，省工信厅印发加快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集建设工作方案，围绕拓宽采集场景、夯实数据源头供给、强化创新支撑、提升数据赋能质效、健全标准体系规范数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提升数据赋能质称、
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提升数据赋能支撑，联动构建良性发展生态四个方面，提出生态四个方面，提出11条具体举措，人工智能终端发展战略机遇。近期，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出现严重腹胀、剧烈腹痛、按压剧痛等严重的情况，送到医院以后，孩子已经濒临休克。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当我们今天谈论用水许可时，也许会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用水许可证的制度。古人是如何智慧分水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古代中国的分水制度核心是政府授权与民间自治的结合，其

0: 面积、作物种类，甚至当地农户的种植面积、作物种类，甚至当地气候来核定用水量，力求公平。到了宋元时期，这一制度化的申请和授权流程显著提升了水资源利用的效率，但申贴制也有明显缺陷，水资源每年封欠不定，农户种植的作物也会变化，导致每户的用水额度很难精准固定，每年都需要重新申请核定，管理成本高，在水资源紧张时容易引发纠纷。为了解决申贴制的不足，一种更稳定的制度水册制在明清时期成熟起来并成为主流。什么是水册？它是在官府监督下，由一条渠道的所有用水户在渠长主持下共同制定的一本水权分配登记册，其核心原则是以地定水，水权依附于地权，有多少地，地是几等，就登记享有相应的用水权。这本水册一旦制定并报县衙盖印确认，就具备了地方性水政法规的效力，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是稳定的，用水户无需每年再向官府申请，只有当发生用水纠纷时，渠长才会拿出水册作为裁决的权威依据。从申贴到水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水权管理从单纯的行政授权向法规化、契约化、地方自治方向的深刻演变。
1: 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0: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阴，19度到25度，南京阴，19度到24度，常州阴，19度到25度，无锡阴，19度到25度，苏州阴，19度到24度，扬州阴转多云，19度到26度，泰州阴，19度到27度，南通阴，17度到25度，宿迁阴转多云，18度多云，18度到27度。
4: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7: 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燃气爆装、用气安全、管道美装或改造等。

0: 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管道美装或改造等，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丰航丰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上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好，欢迎收听镇丰航丰热线。是哲，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镇丰航丰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将要继续关注的是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后续的内
6: 容。这个古运湖这边上呢，这个有这个附近老百姓去种菜，种菜嘛，当时村里面一个老群众做工作，把这个菜拿来采了，捡到呢，后来种了一些树，这个树后来产活率不高，后来又还，后来就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个用户量这一块呢，它的树这个机块这一块呢，属于这个用户的体感。那么现在呢，这个群众又种菜嘛，我们呢，我想协助这个用户这边啊，做这个群众的工作。但是它这个河道呢，整治就是原来这个施工呢没浇水不通，它就坑了，换这个计划了管，也就河计划的那个计划。
5: 就产生了现在又有来这个侵占种地的情况了。
6: 最终这个古运湖呢，它的湖体呢没有这个施工接受。那么这个机块呢，可能说是

0: 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 先的问题跟进。我们收到吴先生反映的情况，他说啊，2012年丹徒区宝堰镇胜利河，这个胜利河开展了叫河道清淤的一个工作，那么清理出来的这个淤泥呢，就堆放在了永久的农田，永久的这个农田边，导致啊这个农田没有办法种植水稻。他向村里的这个村委会还有水利站呢反映过这个问题，一直呢没有得到处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属地的丹徒区水利局。我们今天呢来接通丹徒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胡振，来了解一下处理的一个进展。胡局长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您有没有做过一些核实调查了解？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我们这边也就是一个是到现场也进行了核实，还有一个就是跟当时做这个我们项目的人进行了核实了嘛。
0: 嗯嗯。
1: 然后他所说的这个位置是在我们这个宝堰镇南宫村乌村段，然后胜利河这一段。
0: 哦。
1: 当时我们是2012年由我们水利部门实施的这个胜利河丹徒段整治工程嘛。
0: 嗯。
1: 然后河道整治工程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河道清淤这一项。
0: 嗯 嗯。
1: 河道清淤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河道清淤它淤泥的堆放，就是这个矛盾协调嘛，都是由我们属地政府和村里面来进行协调的。
0: 嗯。
1: 当时呢也是这个宝堰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咸宁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能够稳固堤防。
0: 嗯，是。
1: 然后呢，这个地方正好也在那个位置，正好他们村里面是作为这个旱地，他种植小麦。我们也派人到现场，就是近期嘛，都派人到现场也看了一下，现场确实是有这个刚收割完这个小麦的一个迹象。
0: 哦，
1: 他这块。
0: 好的，也就是说，整个一个工作就是当时确实是有河道清淤的工作，也确实是有这个淤泥清出来以后有一个堆放，但是这个后续的堆放，包括后续的一些处置，都已经做到了，就是一方面是平整，另外一方面又利用起来。其实，
1: 对，
0: 从目前来看，就整个这样一个处置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个
0: 好的，这块的话有跟吴先生再做一个反馈嘛？就是你们当时对接过这个问题之后，
1: 有反馈，跟他也沟通过了，
0: 哦，
1: 跟他这边，
0: 好的，
1: 那这边他这边也是比较表示满意，
0: 嗯，
1: 是对于我们这个这一块，
0: 好的。

0: 因为这个事情追溯的时间比较长了，我们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够确定的把他这个问题给弄清楚。那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说啊做对接的，我们到时候请记者再和您联系，好吗？
1: 可以可以，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请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风热线，
0: 航风热线。我们继续今天的早间直播节目。在往期的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收到过网友反映的情况啊，曾经收到过。他反映的呢是说长江路，他反映的呢是说长江路一个河道金山河，到了夏天啊，异味明显，然后水面上呢还有这个杂物漂浮。当时呢，是水利局给出的回复是，润州区住建清理的频次再次进行清理。那么目前这个事情的处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来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苏局长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我们就接续上线的回复内容吧，就是上线您也说了我们要做一个后续的一些跟进，那么目前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 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上周我们结束后完责任单位啊，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整理，通过几天的整改呢，目前已经初步建立到了一定的成果，完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不到位的地方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整改，
0: 这也是上周上线之后所做的工作。
3: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两三个月去清理一次的话，我们也跟这个职能单位讲了，让他们在夏季的时候加大的一个清扫的一个频率。
0: 是的，就是两三个月清扫一次，清理一次，可能相对于天气比较冷的这个秋冬季节，可能会这个频次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到了春夏季节，明显这个植物生长的速度，还有这个整个一个频率频次是变高了。所以可能我们春夏季节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工作方案。
3: 是的是的，然后这面的话夏天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随时的一个整理整改，好吧。
0: 好的。苏局长您稍等，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做了一个核实了解，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来了解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6月7号下午6点左右到现场回访，看到河水水质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河面里面的这个水生植物大多都已经清理完毕，在现在也可以看到刚清理出来的这个水生植物啊还堆放在这个河道的两侧。
0: 好的，
3: 应该差不多了。
0: 好的，没问题，到时候可能等集中清运干净之后呢，请我们记者再到现场去看一下，到时候好吗？
3: 好的好的，感谢你们支持啊。
0: 哎，好的，苏局长您也稍等，我们可能今天还有两个问题要跟您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3: 哎，您说。
0: 另外的依然是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一些情况，就是有市民反映太平河这个有堆积防雨布啊，还有这个河水发黑漂浮着死鱼的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在线上其实您也做了一个初步答复，就是改造的时候沿河有设置围挡，应该是住建部门改造的，这个还不是水利部门，然后线下您可能要跟住建部门做一个对接，然后计划做一些这个整改。那么这块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属地部门要跟住建部门做一个对接，我们
3: 对的，
0: 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也做了一个了解，我们记者张坤呢同样到现场去了，做了一个回访，我们先来连线他。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在之前的我们节目中也进行了报道，对于这个防雨布这个破损的这方面一个情况，那么在当天上线完之后，那么我们也得到了润州水利局的回复，说他们也到现场了核查，经过对接住建部门已经完成了围挡区域的整改，那么河道环境当时也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个改善。那么对于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河道水生植物的一个清理以及河面的保洁工作，那么当时润州水利局也回复已经给相关的管护单位下发整改通知，要求他们在上个周末完成河道的清理保跟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等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
0: 也得还得再去现场再看一看，再做一个回访。
3: 对的对的对的，这个我们肯定要，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是星期六星期天去现场看的，然后明天今明两天我们还要再我还要再去看一下，
0: 就是去
3: 现场和对对对，现场跟他们
0: 再
3: 还有他们的分管领导啊一起都已经约好了，一起去看的。
0: 好的，就是确定还是要去现场做一个回头看，把这个
3: 对对对对，我们再具体再回头看一下，
0: 是
3: 看标准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0: 对，苏局长，这个太平河的话是不是相对于其他的河流它比较小一些比较窄一些，是不是这样？
3: 它原来是人工湖，人工河然后那个所以说它在那个水流上这块比较缓就是它是通过涵洞跟我们那个环湖河连接的所以说在如果没有雨的话它水是不流动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它的水质可能会有时候会稍微偏差一点
0: 是，它是人工开凿的一个小河，应该说，
3: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场的一些照片跟视频啊，就是感觉这个河确实是比较小一点，而且它确实是水这个流动的情况，好像不像我们传统概念上看到有这个河水在流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在，
3: 是的，
0: 所以对于这类河，可能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重心可能还是要偏向于它一些，因为它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河水发黑呀、或者是有这种水生植物的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的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种水生植物
3: 水草滋生
0: 这
3: 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草滋生这种水 然后可能在局部上还有一些垃圾还没有到位。完这一步，今天呢，我还会让工作人员到现场啊进行一个对接。
0: 嗯，他这个有这么一个中转，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废品中转，其实是伴生着戴家围片区的一个拆迁改造的，嗯，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主要是拆迁改造，现在是在拆迁过程中，
0: 在拆迁过程中，这个可能不可避免的，后续还是会产生一些。
3: 现在它的堆点呢，我们尽量让它远离河道一个，二一个就是说保持堆点的一个整洁。
0: 哦，是是，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河道这个周边的环境来讲，会好很多，要整洁很多了。
3: 啊，是的，是的。
0: 哦，好的，好的。那现在就是一个是堆点重新选择，另外一个是现有的这个在河道河堤上，
3: 哎，已经哎已经整治了，
0: 要
3: 做清理过了。
0: 嗯，
3: 哎，已经整治过了。嗯、
0: 好的，好的。同样的，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坤，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一块到现场去回访的一个情况。张坤你好，还在线。
4: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也是在昨天6月7号下午到现场进行的一个回访，下午到现场进行的一个回访。 目前是还没有搬离的。
0: 嗯，
4: 那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有挖机，应该是正在对沿河岸上面的一些。

0: 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
2: 好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早间直播。我们来关注的是5月25号田女士反映的问题。田女士反映啊，她2020年的时候前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然后配药的时候呢，接诊的医生啊，在病历中错误的填写了诊断结果，将其诊断为脑梗死和糖尿病。然后呢，田女士说这个并非她实际的病情，这个错误的这个诊断结果呢，导致她今年去省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以隐瞒病情为由拒绝理赔。田女士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向这个市第一人民医院来反映，反映了之后呢，院方也承认工作上有失误，并且呢报销了她此次就医的医疗费用，但是拒绝为其这个病历填写错误导致的这个保险理赔损失啊来进行一个来承担。田女士对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呢表示不满。我们现在呢来接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的副主任江大鹏，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江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田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您这边调查核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涉及到好几年前，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一个过程？
3: 是的，这个田女士呢，她原来呢有那个精神焦虑，后来在我们神经内科一直在配药的。她在2020年7月6号呢，同样在我们神经内科的门诊复诊，然后配药。但医生呢笔误，给他下了诊断的脑梗死和糖尿病。后来他今年的1月份呢，他因病在省人民医院手术治疗。因为他田女士呢之前在那个保险公司啊购买了保险产品，因此他在手术之后呢就找到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呢调查了田女士既往的就诊记录之后呢，以她原来患有脑梗死、糖尿病隐瞒病情为由呢，拒绝了她的理赔。在3月底的时候呢，田女士就到我们医院的医务部反映情况，到我们部门反映情况。我们部门呢也仔细查阅了，她的这个既往的就诊记录后，发现她确实没有这个脑梗死和糖尿病的这种就诊记录。那也就是说，他之前没有这个诊断。那这个7月6号的这个2020年7月6号的这个诊断呢，确实是医生的笔误。然后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医务部呢也提供了盖我们医院医务部公章的这个情况说明。交给了田女士，啊，但是呢，田女士仍然被保险公司拒赔了。就是说我们写的这个情况说明，保险公司也没有认可。并且呢，保险公司以他有慢性病为由呢，要求提高这个续保的费用。因此呢，这个田女士要求我们医院呢承担她在省人医治疗费用的应得理赔金额，大概是5700到5800多块钱。并要求我院呢支付保险公司每年提高的这个保费1000块钱，按20年计算。1年1000块钱就是20000块钱，一共要求我们医院呢补偿25800多块钱。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跟田女士沟通之后呢，了解了这个情况，从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呢，同意就是承担她在省人医治疗费用的这个理赔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她提出的这个保险公司要求保费提高的部分呢，这个呢，我们医院本着实事求是的这个原则，积极配合田女士和保险公司呢，再进行沟通。那主持人当然就这样。
2: 好的，

0: 江主任，首先呢，这个事情的目前的一个最新的处理情况呢，是我们记者上周呢也把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保险公司理赔的一些这个认定这一块，我们呢也跟镇江金融监管分局啊也做了一个反映，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主管单位是他们。 金融监管分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他们也和保险公司呢去了解情况了，后续呢会给出进一步的答复。这个呢是我们应该说接续您刚才答复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个记者采访的补充。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事情，首先当下要解决田女士这个保险理赔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需要医院积极的来帮助田女士和保险公司，可能三方一起要坐下来沟通的，
1: 就是就之前的这个病例上的一个问题来做一个说明或者是解释沟通，对吗？对的，这个我们会积极配合，包括提供病例资料，这些都可以。这项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对，正在进行，我们也在跟田女士在沟通当中。具体是您这边在牵头在负责跟进是吗？对，是我们部门在牵头。好的，这是一方面，我们有待于 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后续的一个推进，这个可能是当下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最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的落脚点应该说也是放在这个上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个2020年，虽然是六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仍然是有这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可以查到这个医生的这个书写的诊断书上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医生有没有做出一个进一步的一个 处置，或者说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呢？就院内来讲的话，从院内来讲呢，
0: 它的是违反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医院的规章制度给这名医生呢相应的处理，就是院内我们自己相应的处置也是有开展的。
1: 对，
0: 这块已经处理完成了对吗？
1: 对，已经给这名医生已经相应的处理。好的。
0: 那么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就剩这个田女士她的这个保险的一个问题，其实主要是在于她后续要有这个保费上面的一个提高。因为我在跟田女士在沟通在交流的时候，她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现在保险公司可能拒绝她购买原先的她的那个保险，而是要求她另外购置一个可能保费更高的一个险种， 所以导致田女士不得不多出这个费用，可能田女士提出赔偿的一个这个依据或者说理由就在于这个地方。现在今天这个事情到现在可能也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江主任。
1: 他是分两块，一块呢他是要求呢我们承担他在今年1月份在省人民医院就是这个理赔 应该得到的这个理赔的这个金额大概5800块钱。第二部分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保险公司以他原来有慢性病为由拒绝给他就是提供原来的那种保险，要求他可能是更换一个险种吧，这个要提高保费，
0: 对，
1: 这是两部分。就是这个两部分构成了他
0: 的一个赔偿诉求。
1: 对，就是我们从化险矛盾的角度呢，同意承担他
0: 今年1月份在省人医就诊着这个应得理赔的这个金额。但是这个他每年就是保险公司提出的他这个保费提高的这部分呢，这个可能还需要您刚才讲到三方在沟通一下。好的，今天线上有限啊这个时间，我们具体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是要有待于线下我们再做推进，但是这块的话，可否请您尽快我们跟田女士包括保险公司这边有相应的进展，我们尽快组织一些这个沟通和协调，尽可能的早的帮助她解决问题，好吗？
1: 好的，感谢您，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充分理解田女士的心情，同样的线下的话我们跟田女士这边的沟通对接，
2: 如果有什么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回复的话，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这边联系，好吗？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好，再见，主持人。拨打栏目热线1302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3: 清明声，吉明志，解明难，聚明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江先生反映的问题。最近江先生呢来电反映，他的父亲呢是丹阳市黄塘镇腾村的村民，这个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呢已经倒塌，那么他向村里面也反映过，村里面呢也一致同意在原址做翻建，可是呢翻建的手续始终没有审批通过，这个呢交到镇里面之后，镇里面始终没有同意他来进行翻建，导致这个翻建是没有手续的，进而无法进行，无法开展。现在呢他的父亲呢没有房屋居住，非常着急。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接通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丹南中心所全级管制科的副科长马丽的电话，请他呢来做线上的回复。马科长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们之前应该说就江先生反映的问题和属地的几个部门都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对接，当然可能最终汇总到您这边，请您做一个回复。就江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您这边核实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4: 哎，好的。江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做过初步的调查核实。那具体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江先生所在的那个村组属于黄塘镇腾村村高头村高头组。该村呢在新孟河开通的那个工程中已经全部拆除，但仅剩江先生这一户。那个在我们这个目前的第二次土地调查跟第三次土地调查这个规划中呢，它都是属于建设用地。但目前呢就是在黄塘镇腾村村村庄规划里面，就是规划是属于这个耕地的状态。
0: 属于耕地的状态。
4: 对，就目前呢就是说村庄规划就是腾村村的村庄规划属于耕地。那个我们因为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在整个审批过程中就是审核它是否符合目前所在村的村庄规划。该村庄规划是就该地块的在村庄规划中是的规划是属于这个耕地，所以说我们对于这块地没办法跟他进行审批。
0: 马科长，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是否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虽然在之前这个土地调查的时候，他这个房屋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建设用地，因为他确实是有房子在这边，对吧？
4: 对的。
0: 对，但是从我们这个审批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依据村庄规划这个来做审批，那么村庄规划它的这块地方应该是耕地，所以我们不能在耕地上面批建设用地的这个翻建，所以
4: 对
0: 问题就卡在这里了。
4: 是的。
0: 那对于像江先生这样的情况的话，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这个来做一些这个翻建房屋的处置呢？就是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呢？
4: 那可能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就是在本村的另外一个组进行审批。
0: 就是异地翻建了，相当于是
4: 异地翻建，
0: 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4: 对，因为他这个房子已经不具备一个修缮的一个条件了。
0: 他
4: 如果说是在本就是他原地的话，可以进行原址原面积原高度进行修缮。那个就是不需要进行就是说审批了。但目前他这个房子已经不具备这个条件了。
0: 因为已经倒塌了嘛，就是他之前在做这个，江先生也跟我们在反映的时候也讲到，就是他之前的房屋确实是准备做一个加固，但是在加固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倒塌的情况。其实这个可能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就如果说他仅仅是加固的话，这个可能不会涉及到这个翻建的一些手续啊审批之类的一个问题，对吗？
4: 是的。
0: 好的，这块问题后续的处理线下是不是还在跟江先生这边保持一个对接或者沟通？有没有说就是在把情况再跟他做一些说明，或者是来给他一些建议啊？到时候，
4: 对，很巧的是啊，刚就是接您电话之前，江先生的父亲已经到我们单位来咨询这个事情了。
0: 好的，那正好您线下跟他当面做好对接和一个接访。
4: 可以。
0: 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里，您抓紧时间跟他沟通吧，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行，好，
0: 感谢您的回复，请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在今年四月啊，王先生反映中南物语花园小区九栋的一户居民在外扩房间还有外扩厨房的一个情况。 当时呢，我们是请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安伟奇，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这户居民南北两侧呢有两处违建，面积大概是10平方米，南侧呢是将厨房外扩，北侧呢是将房间外扩，这点呢确实是属实的。那么四月十号呢，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南北两侧的违建呢都进行了一个驻拆，现在呢也已经不具备使用功能了。 那么到了六月四号呢，王先生再一次给我们来电，他说啊，这个处置之后，这个墙体呢只是破了一个洞，封闭的这个空间呢也没有说完全开放，他想了解就是城管部门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处理，进一步的拆除，但是后续呢城管部门没有做进一步的，迟迟没有做进一步的一个反馈，后续我们记者呢也向属地的香山街道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反映，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
2: 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目前最新的一个处理进展，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应之后，我是也跟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了联系。那么六月五号从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了解到，那么当天上午他们已经对这一处的封闭空间做了进一步拆除，并且也提供了现场的拆除照片。那么从照片上看。 那么原先的墙体确实因为有一些拆除方面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原因，只是对墙体进行了破洞处理。那么下方为墙体，上方为一个铝合金的窗户。那么拆除之后可以看到这栋墙体包括窗户等等这方面已经全部拆除了。这个空间也已经和外界
0: 全部连通了，所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了。那么随后我也将情况反馈给了王先生，王先生说他需要到现场做进一步的核实。那么核实之后，如果发现有相关的问题的话，会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反馈。好的，不知道王先生到现在到今天啊，有没有了解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张坤，请你线下我们再做一些沟通对接，好吗？确保他这个问题有一个处置到位。
1: 好的，如果有情况的话，王先生也会再次跟我们反映的。
0: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线上呢先和张坤连线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向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呢，我们节目阵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的话呢，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680710，我们会如实记录您反映的问题。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阵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4: 6月10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吴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燃气爆装、用气安全、管道美装或改造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 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17号镇江市医保局、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党建引领强保障，拥军之前立初心。我市退军人事务局党支部联合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警惕 AI 中转站数据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伊朗民航组织宣布关闭该国西部空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围绕党建引领强保障，拥军之前立初心主题，最近市退军人事务局党支部联合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记者刘成、薛峰、张学鹏报道。活动开展任务演练，背景为镇江军工站接南京军代室指令，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前往镇江某训练基地，为某部官兵提供餐食伴随保障。因任务时限紧，人手不足，经分析研判，军工站决定向市退军人事务局请求力量支援，并启动伴随保障应急预案，完成菜单拟制、食材采购、设备装车。抵达现场后，20多位市退军人事务局党员干部和军工保障队员制作野战餐食，完成四菜一汤及米饭烹制。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书记、站长殷凌峰：
5: 本次演练，全体参演人员克服高温天气，严格按实战标准，完成食材切配、野战烹饪、设备架设、餐食分装等全流程任务，有效检验了应急响应、野外作业、协同联动和饮食保障等核心能力。
4: 演练中，大家混合编组并肩作战，彰显了党建引领全员之前的制度优势，凝聚双拥工作合力。市退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盛月峰：
6: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我们让全体党员真正做到练技能、强本领、立作风、担使命，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大局贡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先锋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指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我国科学家在一项最新研究中，利用海岛地震仪连续记录的震动数据，结合深度学习算法，成功实现对北部湾布氏鲸声学信号的自动识别与全年连续监测，揭示这一鲸类在北部湾的声学活动规律。该项研究融合了人工智能、地球物理学与海洋生物学，由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共同完成。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布氏鲸在北部湾的声学活动从1月持续至7月，其中2月至3月最为活跃， 五月出现四级高峰，随后逐渐减弱。研究还发现，监测到的布氏鲸的五赫兹的超低频声学信号已进入人耳无法感知的次声波范围，并呈现明显节律性重复特征。人工智能分析显示，鲸群全天有鸣声活动，但下午时段相对较弱，傍晚后逐渐增强，反映出一定的昼夜活动规律。今年一到四月，江苏工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企业生产稳步推进。四月当月，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一到四月，江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单月来看，四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

0: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86.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最近，中国临床试验研究者国际领军人才培训项目在上海正式启动。该项目由上海临床创新转化研究院主办，药物信息协会支持。项目立足中国创新药研发与临床科研发展需求，致力于搭建专业化、全维度临床研究人才培育体系，助力中国临床研究者接轨全球临床试验标准，提升国际科研协作与项目主导能力。据报道，昨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6月初，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街头巷尾公园湖畔的粉花山扁豆迎夏盛放，满树粉黛如云似霞，串串花穗随风摇曳，与蓝天街巷交相辉映，宛如粉色的梦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将乡土树种保护与城市景观提升相结合，推窗见绿、出门见景正成为市民生活的新常态。一树繁花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注脚，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城市中的鲜活实践。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当地时间7号，伊朗民航组织宣布关闭该国西部空域，直至另行通知。当晚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当天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19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

0: 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林妹妹，快别哭！
2: 媳妇儿，沙发上的衣服你也不叠，垃圾桶也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你也不收，你眼里咋一点活都没有呢？
3: 我眼里怎么能看到活呢？
4: 亲爱的，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2: 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5: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2: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4: 嘿嘿，三局两胜。
2: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4: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2: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4: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2: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4: 大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儿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

0: 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0: 大头和女朋友吵架，冷战当中，早上起来发现这房间门里没有他的身影，大头也没在意，洗漱完之后就到楼下吃早点，他自己点了2屉包子，一碗豆浆。就在这个时候，大头突然发现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另一个早点摊上一边吃还一边有说有笑，大头心里哼了一声，然后若无其事地埋头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朋友起身走了过来，气冲冲地指着大头的鼻子质问道：“
1: 喂，大头，你难道就不知道吃醋吗？”
0: 大头抬起头饿了一声说：“
2: 哦，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来老板，吃包子哪能没醋呢，醋放哪儿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0: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1: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口中大喊：“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我和前女友啊，是在雨中相遇相恋的，他是一个怀旧的人，虽然分手3年了，但是每到下雨天，他都会准时打电话过来，诉说以前相恋时候的种种，很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坚持让我冒雨到露台上，把一起种的花花草草搬进屋。哎呀，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一次雨特别大，我再次用肩膀和脸颊夹着手机，边聊天边收拾花草，一个炸雷响了起来，可把我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前女友大声问道：“
1: 哎，亲爱的，你没事吧？”
6: 我当时心里砰砰乱跳，一时说不出话来。见我不说话，前女友嚎啕大哭：“
1: 气死我了，3年了，每到雷雨天我就给你打电话，苍天有眼，终于把你劈死了。”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6: 剪一下。”“
1: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6: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1: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6: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
0: 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很久没有和他再见面。今天出去吃饭，在那个熟悉的街口，突然看到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气氛显得有些沉重。片刻之后，他先开了口：“
1: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吗？”
0: 说罢把手伸向了我，

0: 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道：
1: 过分了啊，老太太，上次拉你过马路，你往地上一躺，五分钟挣了我三个月工资，你就不能换个人吗你？
0: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哎，这次没烤好。
0: 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2: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
5: 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4: 其实我还没有到，马上就到。
6: 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4: 刚学会化妆那会儿呢，手法非常的拙劣，用色也很大胆。有一天我呢要和同学去逛街，我就涂了金色的眼影，还美美的打了腮红。我爸爸看了看，伸手就把沙发上我小侄子的塑料坚固棒拿了过来，跟我说，哎，带上这个吧。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7: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4: 早着呢，怎么了？
7: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4: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8: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4: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8: 嫂子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4: 买彩票去了。
6: 老王出差一周回家，问儿子，儿子，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吃饭呢？
5: 哎呀，爸爸，你老婆什么样你心里没点数吗？没把我饿死就不错啦。
6: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儿说，
8: 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4: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4: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十一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8: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两亩棒子还没掰呢啊。
6: 大头跟女朋友去他家，第一次见他父母，这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他父母塞给大头一个红包，大头心里想，岳父岳母真讲究呀，这相中我了就相中我了呗，还要给我红包。
4: 吃过了饭，开开心心地聊了一会儿天，大头告辞出门了。打开红包吧，想看看里面装了多少钱，哎，发现红包里是一张纸，上面写着，
8: 离我姑娘远点儿， 你们不合适。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4: 嗯，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呀，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8: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4: 大头一听那也火了呀，大声回复道，
8: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4: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1: 叔叔，汽车不好偷。
4: 铁柱的女儿已经学会了自己穿搭衣服，什么类型的衣服一定得配什么样的鞋。上周六早上送她学画画，时间有点赶，铁柱呢随便拿了一双鞋子给她，谁知道她还很嫌弃，
7: 这个鞋子好丑啊，我不要穿。
4: 铁柱的媳妇在旁边就说了，哎呀，正好你今天穿的衣服也很丑，这不是很搭吗。
7: 女儿听完点点头，妈妈，你说的有道理。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黄泉红尘过。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战末期，纳粹德国已经穷途末路，无力回天的希特勒否定了之前自己选定的所有继承人，最后时刻将第三帝国的大权交给了邓尼茨海军元帅。这个令邓尼茨本人都深感意外的任命是怎样做出的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大独裁者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还是迫于众叛亲离的现实呢？邓尼茨又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希特勒的意愿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希特勒选定邓尼茨作为继承人的前前后后。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份政治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1891年9月16号，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的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号，一战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一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潜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私下研究潜艇，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的编队目标之后，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 得手之后迅速地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的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灌入了船舱。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舰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力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 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 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 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的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 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是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莫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的事件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惊讶和不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是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抵御外面的敌人，而要塞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的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极为不利的阶段。在1944年7月20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军种内部展开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号当晚，他就采取了措施。20号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刺杀行动。他认为德国军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45年4月20号，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号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4月23号，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4月30号，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察的营房里面会面，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地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的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从1944年的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 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一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号，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那是在4月23号，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希姆莱与盟军私下接触，在希特勒看来是严重的背叛。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文人，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和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海军军官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号，希特勒曾赠送他了一枚金制的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粹的荣誉党员。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十年监禁。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10月1号，邓尼茨被释放， 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1980年12月24号，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昨天开考，我市11000多名考生怀揣梦想和期待奔赴考场，总投资超164亿元，国家级零碳园区加速落地。日本两大航司拟再上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待奔赴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上午7:30，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1: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0: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2: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3遍的。早晨大概5:30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0: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3: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0: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4: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我们也觉得他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场考试。
0: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共设高考考点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3个考点，126个考场。今年江苏高考仍然实行3+1+2模式，语数外科目都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语文使用全国卷新课标一卷。昨天上午11:30，随着语文科目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全国高考作文题也相继揭晓。江苏考生的作文题目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维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要求考生围绕这篇材料引发的联想与思考写一篇文章。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总投资超164亿元的山西大同经开区林碳园区专项规划正式落地，国家级林碳园区的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作为产业集聚区域，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成为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林碳园区建设有望推动这一进程加快。其中，绿电直连成为林碳园区建设的关键路径，而 AI 和数字技术将为林碳园区建设助力。最近，由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深圳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建设，中铁15局集团承建施工的瑞美铁路梅江特大桥中跨顺利合龙，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进入附属工程阶段，为瑞美铁路全线如期建成通车筑牢关键根基。梅江特大桥中跨合龙打通了全线架梁运输的关键通道，是项目建设取得的重大里程碑成果。梅瑞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粤东赣南铁路网，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西瑞金与广东梅州革命老区的联系，为沿线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梅江特大桥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生桥、发展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最近，2026江苏国际服务贸易展览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次展会由江苏省商务厅主办，是我省连续第4年落地吉隆坡打造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服贸品牌展会。展会现场人气高涨，洽谈踊跃。 全方位展现了苏新服务的多元魅力与硬核实力。展会以服务共享、贸易共赢为核心理念，汇聚了南京、苏州、常州等地的70多家优质企业及机构，涵盖数字贸易、特色文化、中医药康养、知识产权服务等重点领域，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近3000名专业客商开展精准对接、深度洽谈，搭建起苏马经贸合作、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桥梁。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消息，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5.6万日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至6.5万至7万日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19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6: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8日发生过什么事。632年6月8日，伊斯兰教的创复兴者穆罕默德逝世。649年6月8日，魏国公李靖逝世。760年6月8日，李白遇赦。927年6月8日，马燕建立楚国。1529年6月8日，中世纪的一次重大宗教战争——卡佩尔战争爆发。1921年6月8日，印尼前总统苏哈托诞生。1924年6月8日，人类首次向珠穆朗玛峰冲击未果。1978年6月8日 ，Intel 推出8086处理器。1994年6月8日，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产生。2009年6月8日，首个世界海洋日。2009年6月8日，北京科兴公司正式启动甲型 H1N1 流感疫苗批量生产。
2: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649年6月8号，在隋末唐初的时候。

就比寻常人家的还优秀，而且从小就有点文武双全的苗头显现出来了。同时他还有着很强的进取心，放在当下那简直就是一位有才华的高富帅。他的名将舅舅韩擒虎都愿意坐下来和他的这位小外甥谈论军事和谋略。李靖长大之后也入朝为官，起初呢官职很小，也算不上位高权重，但是他的才华在很多人看来却是有着治国理政的高度。在隋朝末年，当时各地的农民起义群起，隋朝这座大厦随时都有着倾覆的可能，但是李靖呢，他身为朝廷要员，依然为国出力。当他发现李渊暗中收兵买马，怀疑他有反叛之心的时候，李靖决定去长安告发李渊，却不料李渊很快就攻陷了长安，而且还俘虏了李靖。对于这位告发自己的朝廷官员，李渊决定判处他。面对这样的命运，李靖临危不乱，大声地诉说着自己的想法。李渊呢，竟然被他的言谈所吸引，而李世民也对此人的才华颇为赏识。最后，李靖被释放，来到了李世民的府中，在他的身边做了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一位幕宾，就派秦王李世民对各路的割据势力进行评判。当时啊，李世民派兵进攻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的时候，在南方建立政权的南梁趁着唐朝空虚，准备趁势夺取巴蜀等地。李渊看到战事紧急，决定派李靖带兵阻击。那正是这次独自带兵，李靖的才能被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在和南梁兵的接触，命令当时已经是兵部尚书的李靖呢，作为行军总管，分几路大军合力夹击突厥。在第二年，李靖还亲自率领几千精兵，忍受着饥饿与寒冷，深入突厥腹地，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举攻入突厥大军中，大败了突厥军。在贞观23年，李靖病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到他的病榻前去看望。和李靖的聊天呢，也让李世民回想到了以前的岁月，不禁让他潸然泪下。对于这样的一位对国家对朝廷有着大功的臣子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还是非常难过的。最终李靖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史上的今天他病逝了。李靖的一生，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他的贡献都是卓著的。作为臣子，他可谓是文武双全，出将入相，为大唐王朝的建立和政权稳定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只能小朵。历史上皇帝干木匠的有两位，一位呢是大名鼎鼎为人熟知的明天启皇帝朱由校，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的主角马殷。马殷出生于贫苦人家，为了混口饭吃，他去做了木匠。但可惜的是，这是乱世，就算当了木匠，也依然是吃不上饭。那乱世最好吃的饭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军人。于是，在唐中和四年，马殷就去投军，投奔了蔡州秦宗权，成为了中武决胜指挥使孙儒的部下。入伍之后，马殷作战勇猛，很快在军中就有点名声了，职位也逐渐地升到了偏将。从木匠到投军，这很好理解，唐末天下大乱，光靠手艺可能喂不饱肚子了。从一支军队的领袖到创立一个割据王国也很好理解，本身你看人家有充足的兵力在手，想不想割据也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他的成长历程的前后两端都很好理解，难理解的呀是中间这段，也就是马殷如何从一个普通士兵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到统领整支军队。参军的时候地位太低，上面的上司太多，如果我把他们的名字都说出来，反而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混乱。那咱们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紧紧地贴住马殷这个主题，只用姓氏来代替他们的上司，分别有秦、秦二、孙、刘、张等等啊。秦呢是蔡州的割据首领，先是官军后投皇朝，皇朝死后呢他四处劫掠。秦二是这秦的弟弟，也就是秦集团的二号人物。孙是秦手下的将领，刘呢是孙手下的小将，张是刘手下的一小统领。而我们的主角马殷刚刚因为作战勇猛而被提拔，做了一个比张还要再低半级的小统领。接下来就是他的成长履历了。唐末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各方都想趁机建立起自己的基业，家待着四处游走，八方劫掠，真正有实力的他又打不过，多数时间都是在欺负普通老百姓，抢完了东西还要被杀，杀掉之后还把死人尸体用盐腌起来装车上随军做军粮。就这么一个主，最后被部将捆好送给了朱温，朱温将其处死。这个集团已经不再是集团，当下谁领多少兵就是多大个势力。孙呢是一边游走一边找吃的，就希望某天能够打下几个弱一点的郡县，建立起自己的小天地。可是没想到在一次大战当中，孙战败被杀，绝大多数手下兵卒都投靠了杨行密，只有刘带着张和马殷收拢了大约7000人的散兵游勇，利用这点兵力去找弱一点的地方打。后来呢选择了也就是现如今的南昌。不得不说这三个人里面，张呢是一个特别会打仗的人，文武兼备，到南昌之后这支势力就已经被张发展到了10万人以上。这个时候刘是首领， 张是行军司马，马殷是先锋官，他们一合计决定向西拐进取湖南。当时那湖南地区在唐末亲封的武安君之下，刘呢只是命人换上武安君的军装，就直接混进了城，打开了城门，大军压入，轻松杀掉节度使邓初讷，刘接管了武安君。唐昭宗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实际的皇权，对于地方的动乱自然是听之任之，谁强硬就册封谁，只要你名义上归大唐就行。于是刘被唐昭宗册封为武安军节度使，马殷呢也被封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马殷从不会出手伤害上司，但是呢，上司总能自己找。

找点事儿给马英腾地方。刘这人你别看当着节度使，但是出谋划策靠张，先锋打仗靠马，他自己呢是当初散兵游勇们按照官阶稀里糊涂的被推举上去的。这个时候既有军队又有地盘的刘就开始安于享乐，酗酒纵欲，直到有一天他私通部将之妻被部将给杀了。按这个故事发展的流程来说，接下来是不是应该马殷最后杀那最后一个上级张了？你猜怎么着？接下来啊，张居然在赴任的短途当中，也就是从他家到节度使府的上班路上，不慎的从马上摔下来受了重伤。张主动请辞，拥立马殷为首领。那自此呢，马殷就成了武安军节度使，也就有了后来建立南楚的资本。在刚开始五代十国的枭雄堆儿当中，其实马殷并不起眼，但是马殷能够在乱世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这也说明人家是有两把刷子的。马殷性格中庸，但这并不代表他软弱，相反，马殷也是会吃人的，而且还不少呢。但是吃人在乱世当中也许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不出手，别人就会出手干掉你。至少在那样的一个乱世，马殷守住湖南之地，让楚人得到了一段和平的时期。而马殷死后，儿子多呀，夺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几个儿子的相互夺权，最终就把马殷打下来的这片基业白白送给了外人。或许马殷在乱世的枭雄之中算是平凡的，但是但凡能在史书上留下篇幅的人都不普通。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六月八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6月8号，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个人觉得每年的六月，差不多是一个高考月。这个高考月呢，会分为几个这个步骤。在高考开始前4-5天啊，开始预热。同学之间依依惜别，是吧？老师如何不舍学生啊？最后一堂课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些学校为考生即将走入考场之前做了很多有仪式的这个工作啊，比方说我们本地的有的学校是吧，就是在学生最后一个这个晚自习离校的时候是吧，这个教师一起把车开在主干道啊，点亮车灯，打开车灯是吧，为考生送行，前途一片光明。当然呢，也有很多这个家长也参与其中，是吧？这个就开始预热，然后这个高潮呢，就是在每年高考的这个6号、7号、8号这3天。有一些事情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是吧？考生走错考场，然后交警火速的这个把考生送到他该去的考场。忘了这个身份证，忘了准考证，是吧？那今年呢，有的地方呢还这个在这一点上做了更多的准备的这个工作啊，比方说有的地方就是如果考生一旦忘记带身份证，在这个考场的现场是吧，在考场大门啊，这个民警就可以为他办理临时身份证，是吧？不让他这个耽误高考啊。等等等等，这些每年都会有。那么在这个高考月这个最高潮的，当然就是6、7、8、3天这个很多家长的送考方式啊，就是中国这个只要有孩子参加高考，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事儿，这是一个大过天的事儿，是吧？不仅仅是现在这个很多家庭是这样，有考生的家庭觉得这是大过于天的事儿啊，就全社会都觉得这是一个大过天的事儿啊。你比方说，前几天就有人说，在这个武汉高考期间，这个武汉市民留言榜上贴满了全是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这个家长的心声啊和要求，就是很多考生的家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不能够容忍有一丁点的声音啊，你不管是地铁的声音，等等，他都觉得这个会对考生有巨大的影响，是吧？然后最这个这个花样百出的就是送考的这个方式，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吧？前几年这个送考的时候，家长都喜欢拿个粽子，可能是因为今年的端午节距离高考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是吧？19号才过端午节呢，今年呢这个拿粽子去考场的少了，是吧？当然这也说明很多考生的家长对考生的要求高了，以前拿个粽子是希望高中，是吧？今年不行，你不仅要高中，而且要夺魁，所以你就看到今年很多家长是拿着向日葵到这个考场去为考生加油助威， 啊，有一个妈妈拿着一个一米六高的向日葵到考场去，喜笑颜开送自己的孩子进考场。但我就始终觉得有个奇怪，是吧？你说这个夺魁魁啊，一举夺魁就意味着你是考第一名才叫夺魁，哎，你说怎么可能人人都考第一名呢？是吧？那当然，这个有的人说这只是家长对孩子的一个满心的祝福嘛，是吧？这个送考的方式呢，我觉得活生生的把今年六月，或者说把每年的六月高考月，都几乎折腾成了一个节日。刚才我们说了预热，是吧？完了之后就是浓墨重彩的，就是六七八这三天考试期间，啊，这个浓墨重彩到什么地步呢？刚才我们说了，粽子已经不足以满足大家的要求了，你不仅要高粽，而且要这个夺魁，所以道具变成了向日葵，穿旗袍啊等等，这个我觉得前几年也有很多人穿过，是吧？这个不足为奇。奇的是什么？奇的是今年不仅很多考生的妈妈穿旗袍，而且很多考生的爸爸也穿上了旗袍。就合肥就有考生的爸爸穿上了这个旗袍啊，鲜红色的旗袍，接受这个采访，是吧？除了这个接受采访的，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没有接受采访的考生的爸爸也穿着旗袍送这个自己的孩子进考场，是吧？旗袍嘛，就是旗开得胜啊。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除了家长这么干，还有学校的这个校长也这么干。就河南有一所高中，这个高中的校长啊，被很多人夸奖他是最硬核的这个校长。他硬核到什么地步呢？我先说一下这校长的性别，是一个男的啊，目测这个应该在50岁左右，50多岁啊。这个身材呢，和中国绝大多数50多岁的男性身材一样，是吧？这个大家想想，中国最常见的50多岁的男性身材是什么样，他就什么样，是吧？或者我说的直接一点吧，啊，微胖，啊，略显丰腴，啊，这个校长厉害，是吧？这个校长也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50多岁的啊，比较胖的中年男子啊，圆嘟嘟的脸，穿着一件鲜红色的旗袍，是吧？把他那个窈窕的身材呀，是展示无遗。完了之后，在他身后是很多女性老师、女老师，也是穿着旗袍，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学校的考生加油助威。那还有的地方，这个在考场之外，是吧？武警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这个校门口站岗执勤啊，甚至还有的这个地方，在校门口不仅有荷枪实弹的武警啊，甚至还有这个特警车，是吧？就是这个是六七八三天高考的一个浓墨重彩的高潮部分。完了之后，等考过之后呢，会有一段时间归于平静啊，因为你考完之后要去阅卷，它会有一个过程，是吧？然后下一个高潮来临是什么时候呢？是六月底啊，因为6月25号这个时候可以查分了，掀起又一个高潮，聚焦于各个地方的这个高考状元，聚焦于那些在高考当中特别特别特别优秀的孩子，是吧？哪个孩子考上了清华，哪个孩子考上了北大等等。完了之后呢，那个余温呢会持续大约1个星期左右，然后一切渐渐的归于平静，等到明年的六月再来一次，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高考月啊，我觉得。

这也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六月份嘛，是吧？它恰恰处在每年的年中啊，这个时候往前也没什么节日，往后也没什么节日，那没关系，我们自己把六月份变成一个高考节，变成一个高考月。我说这些呢，当然可能大家觉得有调侃的意思，但我个人觉得，是吧？高考对每个考生，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中国年轻人最重要的不只是一场高考，是吧？啊，你说你想尽各种办法为考生保驾护航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等到考生这个从校园毕业之后走上社会需要就业的时候，有没有那么多人为他们保驾护航，是吧？你是保证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就业的机会重要，还是说保证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考试环境更重要，这个大家自己去掂量，是吧？另外呢，我个人始终觉得高考的热度它还会持续很多很多年，但是我个人又觉得高考的热度下降一点，可能反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刚才我们说的是六月份的这个高考的几个这个步骤，是吧？序章啊，序幕，高潮完了之后呢，余热，然后渐渐的归于平静。那实际上从很多年前开始，就有一些这个企业，也参与到这个高考当中。当然我说的这个绝对不是贬义的意思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企业它的确就是对自己教职工啊，对自己这个员工一个关心。这个其实我记得我们镇江就有，很多年前就有，是吧？有一个知名的企业，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我记得那个时候它就对全体的职工有过这个职工福利，就是如果今年你们家有孩子参加高考，这个高考呢考中这个大学之后会有一定的奖励啊。最近几年像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是吧？有的出手非常的大方，非常的厉害，是吧？这个讲的不是几千的问题，有的讲的这个几万都有，甚至这个更大的都有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要对考生进行奖励的，大家猜猜是谁呢？使劲儿猜，我告诉大家，是一个小区的物业管理。这个是发生在贵州毕节的一个真事儿啊。这个事儿之所以被大家知道，是因为这个小区的一个业主，他首先在社交平台贴出了他们小区物业管家推送给他的信息截图。物业管家推送给他的信息内容如下：现在统计小区2026年高考考生信息，家里有参加高考的孩子可以向管家报名登记。高考分数如果在600分以上，赠送一年物业费；如果考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终身免收物业费。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你看看，无处不体现，是吧？在这个小区物业费上它都可以体现出来啊。考到600分以上就省一年的物业费，几千块。如果被清华北大录取，那个省的就不是几千块了，是吧？你终身都不收你的物业费。后来呢，有媒体就根据这个相关的信息去进行了采访了解。贵州毕节这个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说这个是真的啊，我们的这个物业减免措施属实，而且这个物业公司啊，人家干这个事儿他不是走个形式，他们在这个高考之前通过小区的业主群，然后还通过一对一私信的方式对小区所有的业主全覆盖的推送，人家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个奖励送给有考生的家庭，

来你能不能取得这个奖励，那看你家孩子高考的分数，是吧？这个确实是实打实的助考福利啊。很多人知道这个时候啊，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开始纷纷的议论。这个议论呢，分为几种，有的就说你看这样的物业多好啊，这比我们小区物业好多了，啊，对业主这么慷慨，这么大方，实实在在惠及了考生和家庭啊。你说你所有的这个帮助也好，那个支持也罢，还有什么给比直接这个减物业费，这就相当于直接送钱更好的帮助呢，是吧？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不妥，这个事儿非常的不妥。如果是这个企业公司，是吧，他有这样的政策规定，是吧，我公司我企业的这个所有的员工有子女参加高考啊，如果你们高考成绩怎样，我进行奖励，这个是职工的福利，公司的福利。也有一些个人他会对这个高考成绩特别优秀的孩子给予奖励，是吧，甚至很多高校现在对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他也有奖励，是吧，我不仅免你的学费，免你的什么，我还会给你额外提供很多的这个奖学金，这个我觉得也没毛病，这个是高校他自己有这个自主权，我为了争夺人才嘛。但是由一个物业公司，是吧，他来这个对考生进行奖励，他为什么不妥呢？关键就是两个词儿，第一是钱，第二是权力。什么叫钱呢？是吧？你说你减物业费，你不管是考600分以上减一年的物业费，还是被清华北大录取减终身的物业费，这个钱从何来？第二就是权益。什么叫权益？因为这个小区它所有的业主交了物业费，这个物业费是用来给这个小区业主服务的，这个给小区业主服务肯定不包括对有考生的家庭进行这样的奖励，对吧？当然你说这个小区物业他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那些参加高考的孩子，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是吧，我觉得显得这样的小区物业它与众不同，是吧，它人家还有几分这个人文情怀啊。但是在这个人文情怀的背后，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词儿，一个是钱，一个是权力。因为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的条例，小区的物业费和小区的所有的公共受益归全体业主所有，而且呢它是有规定的，是保障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日常运营的专项资金，它有非常明确的法定的用途。这个物业公司说到底，你只是受到全体业主委托的一个服务管理者，或者说你只有权利代收代管，然后根据规定去使用的权限，你没有擅自支配这一笔费用的权利。而如果你这个物业公司你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彰显自己的人文关怀，你真的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褒奖寒窗苦读的学子，那你这个物业公司不要从小区业主交的物业费当中来支出这一笔奖励，你自己额外拿钱来奖励那些考生，我觉得这个没毛病。但是现在你不能够拿小区所有业主交的物业费去做这样的奖励，那就说白了，你不能拿别人的钱，是吧，去彰显自己的慷慨和大方，是吧。就如果这个福利你是公司合法经营的利润，大家肯定无话可说，但是你不能够从小区公共收益当中支出，也不能够从这个业主的物业费当中支出，因为你这么做你这个是借花献佛，是吧，你给这个考得好的考生的家庭，你不管是免疫

0: 一年的物业费，还是终身免物业费？说到底，那笔费用最后是由小区所有的业主去分摊的。另外呢，这个物业承诺的福利它能不能够兑现，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物业服务合同基本上这个它是要签合同的，签合同的期限呢是3年，有的长的是5年。在这个现实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是吧，这个物业更换，物业公司更换，这个非常的常见。有的是物业公司自己呢做不好，是吧，我干不下去了我走的，有的呢是被小区的业主赶走了，是吧。那你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你这个之前你这物业公司，你管理这个小区，你服务这个小区，你做出一个承诺啊，终身免这个业这个费用，是吧，终身免物业费。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个物业公司他走了，后续的公司他来接手，你说他是认还是不认？如果他不认，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不对呀，之前已经做出了承诺，但是你叫他认他也不乐意。为什么？这不是我当时给这个小区服务的时候做出的承诺，是吧，就是他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法律的约束力。所以这个一旦物业这个他亏损或者撤场走了，所谓的业主的子女，如果你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终身免交物业费，这个承诺说实话空头支票，大家不要把它当真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看起来让很多人感到特别暖心，而且感到特别新奇的住考福利，我觉得非常的不妥，是吧。就刚才我说的，对考生进行奖励啊，你猜奖励的主体是谁，是吧，出钱奖励的主体是谁，是哪个公司，是哪个个人，是哪个企业，还是什么，是吧，你想来想去你想不到吧，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所以说到底，这个看起来暖心的住考的福利实际上越界了，就是他对所有的业主做出这样的承诺，而且他真打算把这个事儿干了啊，他已经涉嫌违反物业管理规定，他损害了这个小区所有业主的权利。所以呢，真的希望这个物业公司你出来走几步说两句，你说清楚，是吧，你要公开相关的信息，你要说清楚你用来奖励这个有高考的业主的免物业费的政策，不管你是免一年还是终身免费，你的资金来源你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才能够保证业主的权利，才能够避免所谓的住考善举沦为侵权的纠纷啊。另外呢，我也提醒，就是高考每年都会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是吧，往后很多年还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因为我希望不管你是做360行哪一行的，都不要利用高考来做一些越界的营销炒作。另外我坚持认为，什么时候高考的热度有所下降了，那恰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民兵防汛演练，提升抢险实战能力。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6.9级地震，或引发局地海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正值汛期，防汛工作至关重要。前天上午，我市在扬中举行民兵防汛综合演练，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1: 本次演练根据扬中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设置了巡堤查险、管涌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环节。演练中，队员们动作娴熟，快速构筑反绿围井，高效处置管涌险情，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用三维地质雷达车展开巡堤查险，精准检测堤坝内部隐患，借助无人机开展水上救援，精准抛投救生圈。民生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唐家辉：
2: 我们会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的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1: 扬中市人民武装部文职参谋马一鸣：
3: 我们锚定防汛抢险实战需求，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目标就是打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队伍，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这支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将在汛期实行常态化备勤，传承红色基因，守护镇江安澜。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出台规范是推动网络测评活动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最近两天，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河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明天开始，天幕剧场将上演多场热闹的天体盛会，届时金星、木星、水星、月亮等天体将在黄昏西方天空先后相聚，这样精彩而难得的天幕连续剧肉眼即可观赏，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最近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国际方面，据中国自然资源海啸预警中心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55，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6千米。
1: 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影响。消息还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将继续跟踪分析地震和海啸监测数据，并及时发布信息。当地时间7号晚间，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通知说，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报警，并与使领馆联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多云，19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16: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6: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15: 是的，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想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思考。你会发现现如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当中很多的产品啊是触手可及，那往往就会存在一些过度设计或者是设计不足的状况。
16: 是的，随着大家的消费水平越来越提高，那身边的事物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呢，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间，见证了无数个品牌推陈出新，收获消费的认可，越来越自信，国际品牌受到挤压，也导致了一些产品线的下沉和年轻化。
15: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产品的设计过度或者是设计不足的情况。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发现会有很多的设计师啊会沉浸在自我的设计当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设计不足。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实用性差，扩展性弱，我们再简单点来说，它就是设计不足，设计的不到位，多半呢是经验有限，自己能力水平不够。
16: 那到底什么是过度设计呢？过度设计啊，就是进行了过多的把不必要的甚至是面向未来的设计进行了不必要的抽象封装，那为现实中的一些外表实用的系统包装等一系列设计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些复杂度。简单来说吧，就是设计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15: 啊。我突然想到有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过度包装一度探讨，就比如说看到超市很多时候他会把新鲜的蔬菜水果用封装盒给它封。

0: 特别定制的香水，他把香水的外壳设计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图案的一个外壳，而且呢，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同时，它在外壳的周边还都镶嵌了珍珠。像这种，我觉得属实就有些过度设计了，就感觉你花这份钱去买了这个香水，它的外壳一定是要远比它的内容要贵很多的。
1: 其实啊，过度设计是已经在解决了基础问题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没必要的设计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水的瓶子吧，那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香水可能走的就是特别简约的这种设计风格，那有一些呢就走的是那种华丽风啊，很多女孩子可能也就冲着这个香水瓶去买的这个香水，
0: 对，
1: 你属于典型的就是买椟还珠了。
0: 而且很有可能怎么说呢，因为它现场排队的人数非常多，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标志性的状态。那其实这种过度的设计，它一定程度的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当你设计好的东西交给客户或者是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去花更多的资金去购买。那其实我们要清楚，能够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附加的多余的设计，其实它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是那些连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却只顾着设计而设计的产品呢。
1: 嗯，过度设计也会导致一些环保的问题。那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更没有绝对环保的物品。虽然呢，很多物品的环保级别是符合国家安全体系的标准，但是越来越多的包装啊，还有装饰材料的堆积啊，就会导致室内外的这种环保系数降低。那设计的越过度，室内有害物质其实往往会越多。
0: 是的，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接触过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设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啊。首先 Taffy 他晒了一张他们家的微波炉照片，他说这玩意儿啊有27个按键，我目前呢只用过其中5个，其中还有一个是省电模式按键，作用只是为了关闭不那么准时的时间显示。
1: 哎，是啊，还有一位肥肥猫晒出了自己家里的遥控器，大概我数了一下得有8个遥控器啊。他说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老年人啊，我觉得我们家这老年人老了以后啊，这连冲水马桶可能都不太会用了。
0: 对，他可能觉得自己到老了以后就很难面对快节奏发展的生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遥控器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小到大我都觉得遥控器设计挺复杂的，而且伴随着我们买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越来越大，这个遥控器呢也变得越来越长，有着各种各样的按键，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真的可能你使用的空间也就是像刚刚那位微波炉一样，就那么5-6个键吧。
1: 嗯，还有煎百味他说了，我一直认为微波炉只需要2个功能，一个是时间的旋钮，一个是火力大小的旋钮，其他的都是过度设计。
0: 哎，巧了不是，其实最早的微波炉它就只有这俩按钮，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按钮越来越多，导致根本用不到。我之前还看到过有朋友专门去淘换那种古早的微波炉，也挺有意思的。
1: 确实是，你看这古早的设计的微波炉就是那么几个按钮，而且价格还更便宜啊。那再有呢，就是像 TM 他说的，不升级怎么能够用掉你的经费呢？
0: 啊，你是说电脑还是电视升级啊？
1: 我觉得他应该说到的是很多家电的升级。
0: 哎，确实，我突然还想到了手机的升级，也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还有李佳他说，我们这儿公交站牌被设计成滚动电子屏之后，如果没带手机，也就是说手机没电的话，要站那儿半天等下一屏再下一屏，不知道自己要到的那趟车到底还经不经过了，还没看完又翻页了又要等，所以到底更新了个啥呢？
1: 就更新了看起来很花里胡哨的样子吧。
0: 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地铁各大地铁站还有我们的高铁站，其实它的电子屏都是滚动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一段时间内我显示大概是这样的几趟列车，然后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我再会去更新新的列车车次。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更紧急想要去乘车的人看得更清楚嘛。
1: 是，但是你别忘了，像在地铁或者是这种火车站，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它一屏显示不完。可是如果公交站台呢，那相对来说可能最多的公交站台也就十几趟列这个公交车从这里来经过吧。
0: 嗯，那已经很多了。
1: 对啊，原来可能就是一个站牌，你站在那儿你就可以全部看到，但是现在变成了滚动屏，看起来很炫酷。 但实则是给自己啊添加了很多的麻烦呀。
0: 哎呀，这个时候就要看它这屏幕是有多大了啊。只要能够确保大家能够看清楚的话，那有些设计还是可以去调整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过度设计的体现，包括大家所用到的一些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邀请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

0: 中随处可见的过渡设计都有哪些，欢迎来分享你的体验和看法。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设计会让你超级无语，要么就是过度设计，要么就是设计不足，反正明明很不实用，甚至让人觉得好像缺根弦儿，但却因为已经成为了大众认知里面约定俗成的做法，导致就是所有人都得将就着用。
3: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好像看似已经被默认的一些设计也存在各种问题呢？
2: 对，就比如说每天都和我们作伴的汽车，上下班大家都会用到它啊。那么在汽车里其实有很多过度设计，我挑一个来说，就是那汽车杯架。
3: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汽车的杯架它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有消失过。
2: 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啊，它确实是从头到尾它都存在在那里的。
3: 哎，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们家那个汽车杯垫，它一般不都是两个吗？对吧，就是两个同时放杯子的话能放下吗？
2: 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同时放两个瘦杯子，它确实是能放得下的。
3: 瘦杯子？
2: 对，瘦杯子。
3: 专门挑两个就是细点的是吧？
2: 对，注意我的用词。但是现如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那种咖啡店对吧，它的杯子一般情况都是统一的。
3: 哎，对，
2: 那两个杯子它就很难放到这两个杯架里，就是放进去吧就是挤挤泱泱的，两个人可能都会被欠翻。
3: 哦，你家那个车也是这样的是吗？
2: 所有人的车都是这样的呀。
3: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家车便宜，然后就没有给我全尺寸的杯架呢。
2: 哎，不过我刚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太精准啊，就它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过去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智能化汽车的水平越来越高，有好多的杯架它是连在一起的，放在一整个大框里，
3: 然后呢，
2: 然后固定在那里，每一个框中间它相隔的距离变大了。
3: 就是现在设计会更科学一些是吗？
2: 对，而且一些车上还有一些小冰箱什么的，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3: 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就是你像以前啊，无论是豪车还是代步车，都面临着好像这个杯架空间小的问题。
2: 是的，你而且基本上你如果上网去查一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一般情况在传统汽车当中，两个杯子是没有办法同时放置在你的杯架上的。这件事儿啊，众生平等。放两只杯子会打架，你放一只杯子只要你喝的不是某路，你就得担心它会不会被架上变成悬浮杯。
3: 哎，更糟糕的是有的车啊，这杯子挤还不够，还得给你啊把这个挡把也给遮住了。
2: 是的，
3: 你要换挡了，你得用手去捏那个挡把。这设计师，哎，要不出来聊聊咱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考虑一下升级一下这个杯架啊，
2: 或者要么就升级一下你的挡把变成怀挡也可以啊。哎，反正这种情况就会层出不穷。我突然想到设计不足和设计过度它本身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就是两者可能皆有涉猎。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零食啊，那包装真的超级难撕。
3: 哎，他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食物变质吧，就是恨不得给那个食物包得严严实实的，永远不要再撕开了。
2: 哦，我食品包装这个可吐槽的点确实是太多了。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个卤蛋的包装设计。
3: 哎，你撕吧，你就一撕一个不吱声，要不撕不开，要不一撕滋啦一下全都喷的到处都是那个水。
2: 对，你要对着垃圾桶撕啊，它会给你喷蛋的。就是你会滋一脸，那是经常发生的。偶尔就是还有可能会把你里面的果仁或者是你的鹌鹑蛋直接给它掉地上。
3: 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偶尔会有同时发生的。
2: 所以你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去吃这个卤蛋吗？
3: 怎么吃？用嘴接着是吗？然后
2: 对，当然是要用嘴接着了。你就在嘴这个嘴唇前面，然后开始撕，撕出来一个小口之后，赶紧把嘴接上去，然后。 就吃进去了
3: 啊。其实类似的这种设计还有很多，比如说牛肉干
2: 啊，牛肉干也是，你撕角角它就给你往边边跑，你撕中间，到中间的时候牙都快给人扯掉了，包装都撕不开。
3: 哎还有那个某只狼果冻
2: 啊，我知道那个确实也不好撕。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果冻，但是多少次可能都是因为果冻太难撕，所以我放弃了吃它。我估计此时此刻如果有某只狼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设计部门的同事听到啊，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来反馈一下。
3: 其实这一类的包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火腿肠的包装啊，还有那个午餐肉的包装啊，还有牙刷的包装啊，还有那种阿胶糕的那种包装啊，方便面调料包的包装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设计师们，你们是不是生怕我们吃到东西啊？
2: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精明的包装，就是包装的另外一个槽点，设计师们倒是不像前面那么说不让人吃，而是太过于精明。怎么了？他给你暗戳戳的减量。就比如说你见过超市卖的那种奶酪糖吗？
3: 就一小块小块装一整盒那种是吗？
2: 对。
3: 哎呀，别提了，就是每次买完那一盒我就很生气。
2: 为啥呀？
3: 就感觉把我当傻子。
2: 对，你没拆包装之前，哇，你就觉得超市里它就是那个性价比的神，好大一盒才多少多少钱。你拆了包装以后，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3: 哎，还有就是你买过有的那个超市里的草莓吗？要不就是打开一整盒，你看着面上特好啊，
2: 哇，真的好大的草莓，好好看啊，品相真好。
3: 底下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小颗的，要不然呢就是压根就没有，连小颗的都不给了，就直接给你垫点那种什么烂套子之类的。
2: 对，歪瓜裂枣的是吧。所以你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在路边买的，那你还能理解，但这些大厂大品牌也都去掺和了，这让人就很不平衡。
3: 哎，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吃过那个某多多那个曲奇饼干吗？
2: 我当然吃过。
3: 就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就真的差那么一块吗？就为了少装那么一块，设计师真的是没少费心思。它里头那个抽出来以后不是三格吗？然后中间那格明显比两边那格就是设计的时候那个包装壳啊短了那么一截。
2: 哇
3: 啊，然后呢就是旁边那个两个格里能多装一块，中间那个他就给你少装一块。
2: 这点你都注意到了，我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啊。还有就是好多牛奶品牌，明明它能够装12盒吧，你现在给我装8盒，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把两边都给它架起来，中间装4盒。你说这拿出去送人，别人还以为我路上偷喝了2盒呢。
3: 不，可不止2盒啊，你这得少说，你得喝4盒。
2: 哎，你说到这儿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在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坚果礼盒
3: 啊，
2: 以前好多年前大家买坚果礼盒根本都不需要动脑子，起码你买到的都是坚果。
3: 哎，对，
2: 唯一需要的就是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贵一点的坚果。
3: 是，
2: 现在你需要判断的是那
3: 里
2: 面
3: 有没有坚果是吗？
2: 或者有没有饮料，就是它一定要通过饮料来帮助你，而且得是那种易拉罐的，帮助你提升重量
3: 沉。
2: 对，然后还加数量。
3: 哎，所以一般过年的时候这拎着礼盒去别人家过年，说哎过年好过年好，对方一接沉，哟嘿，这直接翻个跟头沉的，
2: 结果打开以后里面有2瓶优酸乳。
3: 要不下回直接放哑铃得了。
2: 哎，你说说设计师们，咱就是长点心吧啊，将心比心。说到这过度的包装，大家都有说法。刚豆说了，说插座里的3孔和2孔只能用一个，和刚刚你们提到的类似，我觉得设计师应该直接给他拉过去。哎，不过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就是5孔插座设计的初衷就是因为让你这两个不能同时用。为啥呀？防止功率过大。
3: 哦，当然了，如果你想两个同时用的话也有，就有那种两个它是相互不打架的，那说明它的功率已经提前给你提升了，那这种用起来是安全的啊。
2: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设计过分啊，或者说实在是不足的设计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嗨，各位，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到过度包装或者是设计不足的问题啊。接下来来说一下戏精包装，就相比我们上一个路口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精明的包装，这戏精包装、过度包装都显得可爱多了。这其中最戏精的就要数我还挺爱吃的，就是治疗某感冒的某康
7: 啊。你还挺爱吃的，
6: 就是但凡感冒了我基本上就会吃它。
7: 哎，这药效什么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欢给自己颁个奖，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给自己颁奖，就是吃没吃之前我先贴在我这左胸前
7: 啊，然后立正啊。
6: 不过最近我真的要跟奖章要说一声对不起了，因为我移情别恋了。
7: 怎么地了？
6: 我爱上了你们新的奖杯包装。
7: 哦，
6: 他是真的肯为朕花心思，我得赏脸
7: 啊，就有点像那个芭芭拉的那个小魔杖似的，是吧？
6: 对，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浮夸了，
7: 往前一推，然后小翅膀出来了，小爱心出来了，然后几个药片出来了，就哄着你，哎呀，你好想吃药啊。
6: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7: 就哄你啊，生病了谁都不开心嘛。
6: 哦，
7: 有了这样的设计，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价值？
6: 哇，经过你这么一拆解，突然觉得他这个设计师好用心啊。
7: 对吧，我觉得这个没有槽点啊，就很好啊。
6: 好的，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
7: 还有还有，我想说的是那个快餐盘儿，就是咱们经常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拿的那个快餐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总是会在有一个边角上会有一个小圆洞洞，
6: 嗯，
7: 然后这个小圆洞洞它的那个深度要比其他的地方深度要浅一些。
6: 我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7: 干嘛的？
6: 要么就是放汤，
7: 嗯，
6: 要么就是放小咸菜，反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么用的。
7: 哎，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放汤碗的，但是用了之后你是不是有更想吐槽的地方？
6: 你是觉得容易被洒？
7: 对， 就是它那个浅的有点就是过浅了，它卡不住那只碗，
6: 嗯，
7: 就很容易就是你端着端着，然后那个汤一晃的，然后就洒了。
6: 嗯，可能我觉得它这个餐盘和碗不是一家厂子生产出来的，
7: 哦，
6: 所以为了让他们俩更匹配，所以就让这个凹槽变得浅一点，这样更容易放。如果说凹槽深的话，可能就更需要这个碗的口径要跟它更合。
7: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就有点鸡肋哈。
6: 还有一个自行车护道栏儿
7: 哦。这个怎么说呢，
6: 首先有一点我得承认，
7: 嗯，
6: 马路设置护栏是一个总体利大于弊的事儿。
7: 对，
6: 但是自行车的护栏绝对不是，这个设置的护栏简直就是瞎子加豆腐捣乱。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你看像我生活当中有遇到的，它就是你走路吧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宽度，你让非机动车你在里面怎么骑呢？
7: 哦，
6: 你再有我们骑共享单车的话，你怕不怕后面的外卖小哥？你就说吧，外卖小哥一般车速都会比较快的，
7: 嗯，
6: 你整个自行车道稍微有一点障碍，你就说堵不堵。
7: 哎，我觉得
6: 大家都堵到一条道上了。
7: 对，就是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明明有下线的那种井盖还要做护栏，这就给这个骑车其实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啊。
6: 对，你就不能错过这个下线的井盖，你必须得从它上面走过，还得一颠一颠的。
7: 嗯，因为会有车往里边停，然后还会呢就是骑着骑着你碰见一个车前头堵死了，你说你怎么着，你只能是翻跨栏。
6: 你说这得多难为人，更别说是骑自行车的人了。那既然这儿说到护栏了，我还得吐槽一下，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的那种 U 型护栏，我就怀疑这种设计师存心使坏，专门就想夹住翻越护栏的人。
7: 哎，那本来人家也不应该翻护栏啊。
6: 嗯，
7: 你说这些翻护栏的人吧，只能说嗯有点活该了啊。
6: 那你见过那种钻护栏的人吗？
7: 哎呦，那更危险了。
6: 对，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钻护栏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一定要记住，而且很容易卡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不安全又很损失颜面的事情。
7: 是啊，再有一个需要吐槽的，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走到的一种地方，就是高度不相等的台阶
6: 啊。会有，一般情况是在博物馆啊、图书馆啊这种门口
7: 大串台阶的时候，然后它可能中间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的平台，
6: 嗯，
7: 就偶尔就会需要换一下那个宽度或者是高度，就会导致很多人走着走着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6: 是的，而且经常会有人摔倒。我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你看起来很搞笑，每个人过的时候都得多多少少摔一下，是符合喜剧的失鞋原理，你好像觉得看上去它挺有设计感，但是其实这件事儿非但不好笑，还应该追责设计师施工队，搞的这种高度不相等的台阶还在这么大人流量的公共场合，你想想难免可能会有老人经过，这摔一跤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是一次重大事故。
7: 当然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台阶的高度和宽度是完全可以在施工前期做好设计来进行平均的分配的，
6: 嗯，
7: 那出现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平等的高度啊或者是宽度的，那一定是在前期设计上出现了问题了。
6: 嗯，还有这个设计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7: 啊，
6: 我呢作为一个尊贵的 VIP 用户，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电脑的时候，从来吧你就看各种播放器，当你点了一下暂停，好嘛，马上就给你来了一个贴片广告给你遮住。
7: 哎，
6: 那么请问我暂停是为了干什么？如果说我是为了不看，那暂停我会看广告吗？
7: 嗯，
6: 你这不是损害这个广告商的利益吗？
7: 嗯，
6: 那如果我暂停是为了看，那我是不是因为要看清楚细节我才暂停的？
7: 嗯，
6: 然后你给我来一个贴片全给我挡住，你是要干嘛？然后你但凡点一下那个贴片，好嘛，直接跳转到别的页面了。
7: 所以这个广告贴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瞧我讨厌吗？你瞧我讨厌吗？你打我噻，你打我噻。
6: 哎，就感觉这个时刻啊，广告商们应该并不喜欢这样的操作吧，也可能这个贴片是不是便宜。
7: 嗯，便宜不便宜不知道，但是这种操作真的挺让人讨厌的。
6: 哦，不招人喜欢。
7: 嗯，
6: 另外还有这个苹果电脑的电源插头。一开始吧，我以为就是 Mac 的这个可拆卸可折叠的插头，它是一个美观洋气的设计，是一个友好的设计，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流行的，有很多朋友还特地要发个视频啊，发个照片来拍一拍看一看。
7: 嗯，
6: 我当年想的是，哎，它会更便捷更灵活，而且你想换插头也可以。直到后来我把这个 Mac 的电源插在 墙上的插座上，这插头总是掉，我才回过味儿来，原来这个设计根本就不是什么友好设计，它是利己设计。
7: 怎么说呢？
6: 你要想 Mac 能够在墙上插得稳，你就得花钱买延长线，一下就能够让苹果多赚好多钱。
7: 哎，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瞬间，是不是立马一个场景就浮现在脑海里了？
6: 什么场景？
7: 就高大上的办公室里，设计师小美巴巴的讲 PPT， 然后傲娇的展示这个设计的友好性，然后团队的这领导啊就表示，小美啊，就决定采用你的这个方案了啊，如此一来呢，光是买配件啊就能帮公司赚上1亿了
6: 啊。这种设计真的太不贴心了，怎么就没有人提呢？最终可能只有用户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我买了你的设备，你还要让我再买设备，再买设备，真的太不贴心，而且太不人性化了。
7: 是啊，这样的设计还有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搜罗搜罗身边啊，有哪些设计让你特别想吐槽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3: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过度设计、过度包装或者是一些设计的不足。
4: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如如他说了，电饭煲一体式盖子必须留名啊，连接处必积水，还特别难擦，而且所谓的可拆卸清洗只是那个小圆盘而已。哎，你看这范范粒儿，他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家的电饭煲啊，从600多的换成了100多的三角盘，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3: 哎，可以啊，这个推荐不错。还有 Nico， 他说我要点名某库，真的太讨厌了，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个广告贴片，现在已经是各种到处收费就算了，暂停各种广告，片头快进也要进各种广告，他就是故意让人往广告里面点的设计。退伍说了，说用过的唯一暂停不弹广告的就只有 B 站了，某E和某讯点暂停也都会弹广告。
4: 再来看怀若谷，他说了，还有那个棒棒糖我必须要点名了，这包装啊撕起来太费劲了。哎，你说那个棒棒糖啊，你吃起来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撕那个包装皮儿的？我都直接用牙。
3: 你这个就有点傻了。但是我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棒棒糖我吃过还是挺多的。其实它这个设计啊有巧思，它是捏住接口逆时针一直转就开了。
4: 哦，
3: 它人家是一整张包装纸
4: 啊。那个我倒是知道，就是往出撕的时候特别难费劲，
3: 所以你就直接上牙咬了。你以为你是可云吗？
4: 然后可云。
3: 还有为爱而争，他说了，汽车设计三大傻：隐藏门把手、无框车门、全景天窗。
4: 啊，这还傻呀？
3: 你知道为什么傻吗？
4: 为什么呀？
3: 先说隐藏门把手
4: 啊，
3: 很多人用不习惯，这是第一点吧。
4: 对，
3: 因为它和我们过去的习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4: 嗯，
3: 再来，如果说到了冬天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当你这个用电量非常紧俏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门把手就打不开。
4: 是，就是会导致那个冰把那个门把手给封住了。
3: 是的，那更别说你坐上车去启动车了。
4: 那个无框车门呢？
3: 无框车门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就是你像我们之前大家很喜欢的甲壳虫，进口车它会用到无框车门。它那个车体呢又是钢架结构，它的车门很沉。车门很沉，又是无框车门，它的车窗户玻璃就很容易碎，也很容易脆。
4: 啊，有这事
3: 儿啊？无疑间其实就会提高一些安全隐患。另外还有这个全景天窗，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诟病吗？
4: 就是因为夏天太晒了是吗？
3: 夏天太晒了，那不是全景天窗，那简直就是
4: 天然太阳能。
3: 对，天然太阳能。当然了，还有一个浪漫也和全景天窗会并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深夜在山上
4: 看星空。
3: 看星空。
4: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全景天窗的话，如果它能够加一层幕布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完美的。
3: 加一层幕布，你觉得幕布能够帮助你遮挡得住这个太阳的灼热是吧？
4: 我觉得，
3: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辆车它是在哪儿用。
4: 反正我挺喜欢那个全景天窗的，但是就是它必须得给我设计上那个幕布，它要不设计我就不买。
3: 人家设计了，你去买吧。
4: 啊，真的吗？
3: 真的有，
4: 就是那个车挺出名的那个车，
3: 对，
4: 它就没有。
3: 它有，你去找找。
4: 他得再安，他得加钱
3: 加装。
4: 对，得加钱，
3: 因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设计。
4: 那我不行， 那加钱这事儿跟我不好使
3: 啊，你得把它放到流水线上是吧？你得所有人都能接受哈。
4: 啊、对，
3: 为了你来牺牲一条流水线。来看到辉哥，他说了，家里插座大部分都是五孔插，但是绝大部分充电器呢体积庞大，插上手三孔插完全就插不进去了。
4: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食堂餐盘，他说那个小小的碟儿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放那个什么酱油醋的地儿啊？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那儿放酱油醋的地儿还挺好用的哈，
3: 很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放醋的，你蘸个饺子呀还挺方便的
4: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那个地儿他觉得应该就是放骨头渣的，
3: 哎，也不错呀，放一些这个残羹剩菜的是吧？还有咪咪，他说了，最近发现了一个某品牌的水乳，瓶子呢可能是白白的陶瓷材质，蛮重的，上下垂直，四个边，两个外凸，两个内凹，顶部和底部没有没内凹，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挺有利于取拿吧，问题是这个盖子是上拔的，所以呢我抹完水拿取乳液的时候那叫一个滑溜溜，不拔盖子瓶子都会往下秃噜，果然最终摔到台盆上砸破了台盆，我都不想说这个韩某真白的瓶子设计师。完了，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我脑海当中仔细就他描述的这个外形在对号入座某一个护肤水，但是说实话我没想起来，他就算说到了韩某真白我都没想起来。
4: 但是确实是啊，就是有一些明明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拿取的或者是能够方便用的，结果把这个瓶子弄得贼沉还贼滑溜，就是不太好用了。
3: 很大一个可能就是设计师希望啊，这个外包装呢足够的精致精美，足够的上手有重量，会让大家有一种有质感的感觉，这样就会提高它的销量。
4: 哎，我看到小雷说到了一个让我特别有共鸣的地方，他说廉价的那种金属瓣的那个笤帚，他说那个塑料挂头一旦掉了，里面的圆环锋利无比，一下子就能划伤手，我被划到过、
3: 哦、
4: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我那个伤口也是个圆弧形的，贼疼，很锋利、
3: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多多的照顾好自己啦。
4: 我很记仇的，我当下就把它扔了。
3: 你要细致一点，
4: 气死我了。
3: 还有阿芳，他说真的是一堆难用的设计。顺便我要感慨一下某康，他说我呢就挺喜欢他的设计，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感冒药啊。
4: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王晨，王晨说到了那个台阶不一样啊，说他说这个真不赖设计师，画图画不一样高，比一样高难多了啊。你这还会着不呢？
3: 关键是咱不能说男设计就是好用的吧，
4: 哎，对，
3: 咱也不说设计费劲儿的就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吧、对吧。赵哥说了，说其实设计师啊都不错，就是决策还是老板和领导，不怕领导不作为，就怕领导乱指挥，各行各业的专家还不是都一样呢，你当他们真不懂还不是为了吃饭，证明领导是对的。
4: 哎，说什么真话呢？
3: 可不敢乱说哦。
4: 干干他说了，你们没发现吗，酒店里那个小小的圆形香皂很难拨开吗？就是我没找到机关，尤其是手湿的时候。
3: 你手湿的时候不容易找到机关，因为你手湿的时候你一去撕那个圆片，那个圆片就很容易撕不完全，撕不完全的话你就不能够完整的打开，手干的时候你去撕开它，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包装页面的。
4: 还有微笑他说，啥也别说了啊，我这额头就在这个楼梯上磕破缝了十几针，因为楼梯的高度不一致，还好在侧面的发际线下面一点点，这刘海能给遮住伤疤，说出来啊都是眼泪啊。
3: 还有木头他说了，南斯的包装背后的逻辑在于灭菌，在安全和方便之间厂家选择了前者。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多理解一下厂家，也需要理解一下更多的设计师啊，为了安全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4: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很多的包装啊，有的是过度包装，有的是太精致了，有的是费了半天劲结果呢最后设计出来的不被消费者买单，当然了也有那种啊，就是人家是挖空了心思也是博得了消费者的喜欢的。那这些包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可以见得到，那大家还会想到哪些包装是存在槽点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
3: 是的，节目之外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再见咯，
4: 拜拜
3: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加紧收尾，优质项目加速落地。海洋地质六号完成第16航次科考任务，取得多项成果。60000多尾水中大熊猫放流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在京口经济开发区，最近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一批新能源高端制造项目加速落地，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苏叶、张爱凯、吴勇报道。
4: 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位于建新路以西，项目用地面积24000多平方米，总备案投资6030万元，规划建设一栋办公研发楼、两栋单层钢结构厂房。项目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精密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负责人吕恒：
5: 1号、2号厂房钢结构全部吊装到位，维护地坪施工正有序开展，预计今年7月底实现全面竣工。
4: 吕恒介绍，在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的同时，园区聚焦围绕新能源、精密机械、新材料等领域，同步招引优质产业项目。
5: 我们坚持边建设边招商，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产业资源，目前重点跟进无锡新能源汽车变速箱精密齿轮研发生产项目，总投资拟3亿元。同时我们还储备了多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超9亿元，涵盖储能设备、液压机械、磁性材料等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4: 精密制造产业园盘活原立达闲置地块，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在实现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同时，完善产业生态，吸引高端制造企业集聚发展。京口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展部部长纪陆晨：
6: 我们以园区建设为契机，坚持筑巢引凤，聚焦新能源、精密制造、新材料主导产业，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项目投用后，将推动一批优质制造企业落地投产，进一步壮大区域实体经济，带动就业，提升产业能级，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引擎。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海洋地质六号、远海洋六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现代化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该船以可燃冰勘探为主，采用电力推进系统和动力定位技术，续航力达15000海里，具备国际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15-5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昨天，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展区内吸引81万人次观展，预定成交车辆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约82.5亿元。最近，6万多尾水中大熊猫扁吻鱼苗被放流进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新疆博斯腾湖。今年放流的扁吻鱼是子二代苗种，生长期均在1年以上，体长在15到35厘米，体重30到250克。今年还首次向博斯腾湖投放了19尾性成熟扁吻鱼，生长周期均在5到6年。博斯腾湖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水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湖内盛产32种鱼类，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扁吻鱼俗称大头鱼，是我国特有的仅分布于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珍稀土著鱼类。国际方面，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截至目前尚未发布正式伤亡数据。此外，该机构还表示，各地方减灾部门已被要求统筹辖区内应急响应工作，救援人员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救援行动。与此同时，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并与各地方灾害管理机构保持密切协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7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妈，啥事儿这么急？
1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2: 啊，又是假的？
1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2: 哦，我知道了。
8: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将要继续关注的是6月3号市水利局上线后续的内容跟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陈先生反映的情况。陈先生反映啊，古运河丁卯桥路的沿岸呢，有人毁绿种菜侵占这个河岸，同时呢还有垃圾杂物堆积在那边的问题。那么通过采访市水利局还有镇江文旅集团等部门呢，记者得知侵占河岸种菜的区域呢，它的产权单位是瑞泰新城小区的开发商。那么目前呢，陈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由属地部门进行处置。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连线丁卯街道丁卯社区的党委书记张兵，来了解一下对于这个问题处理的一个情况。张书记您好。
19: 你好，
18: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陈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节目组记者也和您这边联系上，也了解到了，就是之前其实也有做过处理，对吗？
19: 早，对，在早4年之前，
18: 嗯，
19: 这个古运河这边上呢，这个有这个附近老百姓去种菜，
18: 嗯，
19: 种菜嘛，当时村里面一个老群众做工作，把这个菜把它采掉了，
18: 嗯。
19: 然后呢，后来种了一些树，那个树后来产活率不高。后来又还，后来就这么个情况。那么这个古运河呢，这个块呢，它的属这个地块这一块呢，属于这个运河的旗坎。那么现在呢，这个群众又种菜嘛，我们呢，我想协助这个古运河这边啊，
18: 嗯，
19: 做做这个群众的工作。
18: 嗯。
19: 但是它这个河道呢，整治就是原来这个施工呢没浇水不通。它就空了，换这个地换了管，也就河西换了那个地方。
18: 就产生了现在又有来这个侵占种地的情况了。
19: 哎，对，
18: 嗯，
19: 虽然这个古文化呢，它的活体呢没有这个施工结束。
20: 嗯。
19: 那么这个机会呢，可能说是桥头啊，表示这个混雨的。
20: 哦。
19: 不要紧啊，这个我们把群众素质，我们再看看，快先把这个菜，要不还是把它弄掉，弄掉。
20: 嗯。张书记，刚才您讲是早几年，我想问一下，是大概什么时候去清理过？之前就是上一次去清理的时候。
19: 早几年应该是零二年吧。
20: 嗯，22年左右，大概有3-4年了。
19: 嗯，22年也是个夏天。
20: 嗯，也是个夏天，有4年的时间。那么就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工作方案或者说计划还是很明确，就是我们仍然是做清理跟这个。当时可能是这一块的这个周边的居民来协商一下，是吗？
19: 对。
20: 好的，这项工作的话是近期就开展吗？还是说要大概在什么时候？
19: 近期吧，文旅。

0: 疑问，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1: 好，好，
0: 先这样，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2: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0: 好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上线的问题跟进。我们收到吴先生反映的情况，他说啊，2012年丹徒区宝堰镇胜利河，这个胜利河开展了叫河道清淤一个工作，那么清理出来的这个淤泥呢，就堆放在了永久的农田，永久这个农田边，导致啊这个农田没有办法种植水稻。他向村里的这个村委会还有水利站呢反映过这个问题，一直呢没有得到处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属地的丹徒区水利局。我们今天呢来接通丹徒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胡振，来了解一下处理的一个进展。胡局长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吴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您有没有做过一些核实调查了解？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我们这边也就是一个是到现场已经核实，还有一个就是跟当时做这个我们项目的人进行了核实了嘛。然后他所说的这个位置是在我们这个宝堰镇南宫村乌村段，然后胜利河这一段。当时我们是2012年由我们水利部门实施的这个胜利河单独段整治工程嘛。然后河道整治工程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河道清淤这一项。河道清淤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河道清淤它淤泥的堆放，就是这个矛盾协调嘛，都是由我们属地政府和村里面来进行协调的。当时呢也是这个宝堰政府和当时这个我们现场那一段属于这个南宫村嘛。
0: 是。
3: 然后他这里面跟村里面协调了一个位置，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河边上河道边上那一块位置，给我们那个淤泥来堆放，来堆放这个淤泥嘛。然后后来就是说这个淤泥就是我们堆放在那边，也现场进行了平整。施工完成之后呢，我们是这个他当时村里面他一直是作为这个旱田，然后来种植小麦，他一直有使用的，并没有说现场就是荒废在那个地方。
0: 就是
3: 我们
0: 当时这块地方也利用起来了，就是
3: 利用起来
0: 好
3: 几块。
0: 嗯
3: 因为我们清出来的淤泥它是要有地方来堆放嘛，正好它在河堤的边上。然后淤泥硬化之后呢，然后淤泥硬化之后呢，
0: 它
3: 一方面还能这个能够稳固堤防，
0: 是。
3: 然后呢，这个地方正好也在那个位置，正好他们村里面是作为这个旱地，他种植小麦。我们也派人到现场，就是最起码都派人到现场也看了一下，现场确实是有这个刚收割完这个小麦的一个迹象。他这块，
0: 好的。也就是说整个一个工作就是当时确实是有河道清淤的工作，也确实是有这个淤泥清出来以后有一个堆放，但是这个后续的堆放包括后续的一些处置都已经做到了，就是一方面是平整，另外一方面又利用起来。其实从目前来看，就整个这样一个直隶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收到过网友反映的情况啊，曾经收到过他反映的呢是说，长江路金山公寓小区南侧的这个河道金山河，到了夏天啊，异味明显，然后水面上呢还有这个杂物漂浮。当时呢，市水利局给出的回复是，润州区住建局将牵头这个和平路街道西围片区4条河道进行这个叫劣五类水体综合整治，其中呢金山河呢也正在其中，当时呢也正在开展前期的清淤工作，市水利局呢将会督促施工单位高质量的完成黑臭水体的一个整治任务。但是呢到了今年6月1号节目组记者回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金山公寓小区门前这个金山河啊，它的河水发黑，河面呢有大面积的水生植物覆盖着，上面呢还漂浮着一些垃圾，有这么一个情况在6月3号。

0: 到市水利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润州区水利局的副局长苏德志在线答复，这个管护单位呢对河道两三个月呢会有一次清理，四月份呢其实也刚刚人工清理过，但是近期呢因为夏季到来，温度升高，水生的这个植物长得比较快，所以呢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近期呢将会继续提高清理的频次，再次进行清理。那么目前这个事情的处理情况，我们先来连线润州区水利局副局长苏德志来了解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苏局长您好。
1: 哎，主任你好。
0: 您好，我们就接续上线的回复内容吧，就是上线您也说了我们要做一个后续的一些跟进，那么目前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上周我们结束后完责任单位啊进行了一个集中的整理，通过几天的整改呢，目前已经初步见效。
2: 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不到位的地方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整改。
0: 这也是上周上线之后所做的工作。
2: 对，因为本来是两三个月去清理一次的话，我们也跟这个职能单位讲了，让他们在夏季的时候加大的一个清扫的一个频率。
0: 就是两三个月清扫一次，清理一次，可能相对于天气比较冷的这个秋冬季节，可能会这个频次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到了春夏季节，明显这个植物生长的速度，还有这个整个一个频率频次是变高了。所以可能我们春夏季节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工作方案。
2: 是的，这个打捞是人工打捞，它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都打捞净，然后等打捞净之后，我们会进行集中的垃圾清运。
0: 哦，就是打捞出来以后集中清运。
2: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还是要借今天节目我们做一个解释说明吧，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河岸两边可能有这个水生植物的话，大家也做一个了解，就是它是一个临时的堆放，并不是长期堆放在那边。
2: 对，
0: 好的，这个清运的话就是等全部弄干净之后我们一起把它集中弄走。可能也就是最近的事情了。
2: 也就这两天
0: 好的，
2: 这两天的事情应该今天差不多了。
0: 好的，没问题，到时候可能等集中清运干净之后呢，请我们记者再到现场去看一下，到时候好吗？
2: 好的，感谢你们支持啊。
0: 好的，苏局长您也稍等，我们可能今天还有两个问题要跟您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2: 您说。
0: 另外的依然是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一些情况，就是有市民反映太平河这个有堆积防雨布啊，还有这个河水发黑漂浮着死鱼的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在线上其实您也做了一个初步答复，就是改造的时候沿河有设置围挡，应该是住建部门改造的，这个还不是水利部门，然后线下您可能要跟住建部门做一个对接，然后计划做一些这个整改。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属地部门要跟住建部门做一个对接，我们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也做了一个了解，我们记者张坤呢同样到现场去了，做了一个回访，我们先来连线他。张坤你好。 张坤你好。张坤你好。张坤你好。张坤你好。张坤你好。张坤你好。
3: 之前呢我们节目中也进行了报道，对于这个防雨布这个破损的这方面一个情况。
0: 嗯，
3: 那么在当天上线完之后，那么我们也得到了润州水利局的回复，说他们也到现场了核查，经过对接住建部门已经完成了围挡区域的整改，那么河道环境当时也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个改善。
0: 嗯，
3: 那么对于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河道水生植物的一个清理以及河边的保洁工作，
0: 嗯，
3: 那么当时润州水利局也回复已经给相关的管护单位下发整改通知，要求他们在上个周末完成河道的清理保洁。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昨天我也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河水毁质水质方面较之前确实，
2: 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是星期六星期天去现场看的。
0: 嗯，
2: 然后明天今明两天我们还要再我还要再去看一下。
0: 嗯，就是去
2: 现场和对对对，现场跟他们再还有他们的分管领导一起，都已经约好了啊，一起去看的。
0: 好的，就是确定还是要去现场做一个回头看，把这个
2: 对对对对，我们再具体再回头看一下。
0: 嗯，是
2: 看标准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0: 对，苏局长，这个太平河的话，是不是相对于其他的河流，它比较小一些，比较窄一些，是不是这样？
2: 它原来是人工河，
0: 哦，
2: 然后那个，所以说它在那个水流上这块比较缓，
0: 哦，
2: 就是它是通过涵洞跟我们那个环湖河连接的，
0: 哦，
2: 啊，所以在如果没有雨的话，它水是不流动的，
0: 嗯，
2: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它的水质可能会有时候会稍微偏差一点，啊，
0: 哦。是，它是人工开凿的一个小河，应该说，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的，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场的一些照片跟视频啊，就是感觉这个河确实是比较小一点，而且它确实是水这个流动的情况，好像不像我们传统概念上看到有这个河水在流动的这么一个情况在，
2: 是的，是的，
0: 嗯，
2: 啊，是的，
0: 所以对于这类河，可能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重心可能还是要偏向于它一些，因为它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河水发黑啊，或者是有这种水生植物的一些情况，
2: 水草滋生啊，对对对对，
0: 嗯，是。好的，那么同样的也请您就是近两天现场回访过之后具体的一些情况也给我们再做一个回复好吗？
2: 好的
0: 、嗯、好的，另外的话我们除了这个河道的问题之外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周先生反映的就是润州路航运路路口它的河堤被废品收购站占用的一个情况，在现场也答复是它是一个临时堆放的，并不是说让它长期或者永久放在那边的，然后它也是要做相关的备案的，并且后续是要做这个周边的清洁保洁的，这块的话您这边有没有跟属地的街道或者是相关的部门再做一些对接呢？
2: 当时的当事人进行了一个沟通，
0: 嗯，
2: 然后当事人同意把这个集装箱移走，然后并对现场进行清理，
0: 嗯，
2: 然后这个周末的时候他已经初步的进行了，
0: 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一块到现场去回访的一个情况。张坤你好，还在线，嗯，
3: 主持你好，对这个问题也是在昨天6月7号下午到现场进行的一个回访，那么可以看到原先的板房目前是还没有搬离的，
0: 嗯，
3: 那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有挖机应该是正在对沿河岸上面的一些杂物和垃圾进行一个清理，但是还没有全部清理完毕，
0: 嗯，
3: 但是从现场来看的话，因为原先堆放的垃圾的量以及整个程度的话确实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应该来讲目前这方面的整治工作也正在进行。

0: 当中。
1: 嗯，好的。苏局长，这块的话呢，我们请记者呢，其实是同步的就您回复的内容，把回访的情况做了一个介绍。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推进，都有，我们也都听到了，也都看到了这个具体情况。但是，可能线下还是有不少工作要做。嗯，
2: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
1: 近一段时间，
2: 这个进度吧。
1: 嗯，好的。可能近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请记者这边和您保持联系，一些收尾啊，一些这个清理工作，包括这个后续的一些情况，可能都继续跟您保持对接，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
2: 感谢主持人。
1: 不客气。有几个情况可能还是要请您多费心，这个都是您这边在主抓在跟进，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需要对接的，我们及时联系，好吧？
2: 好的，随时可以联系我。
1: 哎，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正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瓮解决，镇江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工作上有失误，并且呢报销了他此次就医的医疗费用，但是拒绝为其这个病历填写错误导致的这个保险理赔损失啊来进行一个来承担。田女士对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呢表示不满。嗯，我们现在呢来接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的副主任江大鹏，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江主任您好。
4: 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田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您这边调查核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涉及到好几年前，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过程？
4: 是的，这个田女士呢，她原来呢有那个精神焦虑，后来在我们神经内科一直在配药的。她在2020年7月6号呢，同样在我们神经内科的门诊复诊，然后配药。但医生呢笔误，给他下了诊断的脑梗死和糖尿病。后来他今年的1月份呢，他因病在省人民医院手术治疗。因为他田女士呢之前在那个保险公司啊购买了保险产品，因此他在手术之后呢就找到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呢调查了田女士既往的就诊记录之后呢，以他原来患有脑梗死、糖尿病隐瞒病情为由呢，拒绝了他的理赔。在3月底的时候呢，田女士就到我们医院的医务部反映情况，到我们部门反映情况。我们部门呢也仔细查阅了，他的这个既往的就诊记录后，发现他确实没有这个脑梗死，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和有这个脑梗死， 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很有这个脑梗死，和那也就是说他之前没有这个诊断。那这个七月六号的这个、那这个七月六号的这个呢，确实是医生的笔误。
1: 嗯，
4: 然后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医务部呢也提供了盖我们医院，也提供了盖我们医院，交给了田女士，啊，但是呢，田女士仍然被保险公司拒赔了。
1: 嗯，
4: 拒赔了。
1: 嗯，
4: 保险公司也没有认可。
1: 是。
4: 并且呢，保险公司以他有慢性病，保险公司以他有慢性病高这个续保的费用，因此呢，这个田女士要求我们医院呢承担她
1: 的目前的一个最新的处理情况呢，是我们记者上周呢也把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保险公司理赔的一些这个认定这一块，我们呢也跟镇江金融监管分局啊也做了一个反映，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主管单位是他们。金融监管分局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他们也和保险公司呢去了解情况了，后续呢会给出进一步的答复。这个呢是我们应该说接续您刚才答复的内容，我们做了一个记者采访的补充。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事情，首先当下要解决田女士这个保险理赔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需要医院积极的来帮助田女士和保险公司，可能三方一起要坐下来沟通的，就是就之前的这个病例上的一个问题来做一个说明或者是解释沟通，对吗？
4: 对的。这个我们会积极配合，包括提供病例资料这些都可以。
1: 这项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4: 对，正在进行，我们也在跟田女士在沟通当中。
1: 具体是您这边在牵头在负责跟进是吗？
4: 对对对。是我们部门在牵头。
1: 好的，这是一方面。我们有待于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后续的一个推进，这个可能是当下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最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的落脚点应该说也是放在这个上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个2020年，虽然是六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仍然是有这个详细的一个记录可以查到，这个医生的这个书写的诊断书上面的这个问题，对于当事的医生有没有做出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处置，或者说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呢？就院内来讲的话，
4: 从院内来讲呢，他的是违反了病历的书写规范，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历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按了病例的书写规范，这个医院的规章制度，给这名医生呢，相应的处理，
1: 就是院内我们自己相应的处置也是有开展的，
4: 对，对，
1: 这块已经处理完成了，对吗？
4: 对，已经给这名医生已经相应的处理。
1: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就剩这个田女士。他的这个保险的一个问题，其实主要是在于他后续要有这个保费上面的一个提高。因为我在跟田女士在沟通、在交流的时候，他
4: 两部分，
1: 就是
4: 这个
1: 这两部分构成了他的一个赔偿诉求。
4: 对，就是我们从化解矛盾的角度呢，同意承担他今年一月份在省人医就诊的这个应得理赔的这个金额。但是这个他每年，就是保险公司提出的他这个保费提高的这部分呢，这个可能还需要你刚才讲的三方再沟通一下。
1: 好的， 今天线上有限啊，这个时间我们具体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是要有待于线下我们再做推进，但是这块的话可否请您尽快，我们跟田女士包括保险公司这边有相应的进展，我们尽快组织一些这个沟通和协调，尽可能的早的帮助她解决问题好吗？
4: 好的好的，
1: 感谢您。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充分理解田女士的心情。同样的线下的话我们跟田女士这边的沟通对接，如果有什么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回复的话，到时候请记者再跟您这边联系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的，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4: 好好，再见主持人。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名声，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智，听名声，集名制，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1: 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江先生反映的问题。最近江先生呢来电反映，藤塘镇藤村的村民，这个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呢已经倒塌，那么他向村里面也反映过，村里面呢，
0: 具体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江先生所在的那个村组属于黄塘镇藤村村高头村高头组。该村呢在新孟河开通的那个中程中已经全部拆除，但仅剩江先生这一户。那个在我们这个目前的第二次土地调查跟第三次土地调查这个规划中呢，它都是属于建设用地。但目前呢，就是在黄塘镇藤村村村庄规划里面，就是规划是属于这个耕地的状态。
1: 属于耕地的状态。
0: 对，就目前呢，就是说村庄规划，就是藤村村的村庄规划属于耕地。那个我们因为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在整个审批过程中，就是审核它是否符合目前所在村的村庄规划。该村庄规划是，就是该地块的在村庄规划中是的规划是属于这个耕地。所以说我们对于这块地没办法跟它进行审批。
1: 马科长，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是否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虽然在之前这个土地调查的时候，它这个房屋的这个土地性质是建设用地，因为它确实是有房子在这边，对吧？
0: 对的。
1: 对，但是从我们这个审批的角度来讲，我们要依据村庄规划这个来做审批，那么村庄规划它的这块地方应该是耕地，所以我们不能在耕地上面批建设用地的这个翻建，所以 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所以
0: 对对对，
1: 问题就卡。那对于像江先生这样的情况的话，他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这个来做一些这个翻建房屋的处置呢？就是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呢？
0: 嗯，那可能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就是在本村的另外一个组，
1: 保持一个对接或者沟通，有没有说就是在把情况再跟他做一些说明，或者是来给他一些建议啊？到时候。
0: 对，很巧的是啊，刚就是接您电话之前，江先生的父亲已经到我们单位来咨询这个事情了。
1: 哦，好的，那正好您线下跟他当面做好对接和一个接访。
0: 哎，可以。
1: 哎，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那我们就说到这里，您抓紧时间跟他沟通吧，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
0: 行。
1: 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在今年四月啊，王先生反映中南物语花园小区九栋的一户居民在外扩房间还有外扩厨房的一个情况。当时呢，我们是请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安伟奇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这户居民南北两侧呢有两处违建，面积大概是10平方米，南侧呢是将厨房外扩，北侧呢是将房间外扩，这一点呢确实是属实的。那么4月10号呢，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于南北两侧的违建呢都进行了一个驻拆，现在呢也已经不具备使用功能了。那么到了6月4号呢，王先生再一次给我们来电，他说啊，这个处置之后，这个墙体呢只是破了一个洞，封闭的这个空间呢也没有说完全开放。他想了解就是城管部门是不是能够做进一步的处理，进一步的拆除，但是后续呢城管部门没有做进一步的，迟迟没有做进一步的一个反馈。后续我们记者呢也向属地的象山街道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反映。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目前最新的一个处理进展。张坤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是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是进行了联系。
6: 那么6月5号，从象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了解到，那么当天上午他们已经对，进一步拆除，并且也提供了现场的拆除照片。那么从照片的现场的拆除照片，那么从照片上看，那么原先的墙拆除方面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原因，只是对墙体进行了破洞处理。那么下方为墙体，上方为一个铝合金的窗户。那么拆除之后可以看到这栋墙体
1: 线13016807110，我们会如实记录您反映的问题。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7: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 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栗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7: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党建引领强保障，拥军暨军人事务局党支部联合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举办主题党日活动。住建部表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将建立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央视曝光小作坊翻新牙刷，扬州开展牙刷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张队员制作野战餐食，完成四菜一汤及米饭烹制。镇江军工站党支部书记、站长殷凌峰：
2: 本次演练，全体参演人员克服高温天气，严格按实战标准，完成食材切配、野战烹饪、设备架设、餐食分装等全流程任务，有效检验了应急响应、野外作业、协同联动和饮食保障等核心能力。
1: 演练中，大家混合编组并肩作战，彰显了党建引领全员之前的制度优势，凝聚双拥工作合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盛月峰：
3: 通过本次主题党日，我们让全体党员真正做到练技能、强本领、立作风、担使命，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军政军民团结大局贡献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先锋力量。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在会上表示，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住建部将建立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来及时了解各地实施的进展和工作成效。秦海翔还表示，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
1: 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法规。目前，全国已有四个省份和二十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按照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市区两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国际方面，今天上午，菲律宾南部发生7.8级地震，并伴随多次余震，街道上人群站立不稳，晃动时间超过40秒。此次地震为典型的震断型地震。桑托斯将军市警方向媒体证实，目前该市内至少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梅姨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当地时间7号晚上，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力的回应，让其力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利的回应，让侵略者福。
1: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
4: 往昔岁月，
5: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六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试卷，还有结伴追逐晚霞的少年时光。前两天有一天大风天在下雨，我还跟朋友聊到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顺着六月毕业的一个温柔氛围，用怀旧金曲回望青春，也送给即将挥手告别校园要奔赴崭新人生的每一位毕业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让音乐响起，一同在旋律里重温滚烫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重温滚烫的这里。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

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或者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呢，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清查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号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的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

一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地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感恩大学路上迎路的师长，带着校园里面的收获的温暖还有教诲，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当然在镇江有很多江大、江科大等等一些学校的学子们也将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多回镇江来看一看。感谢你们把青春年少的时光留在了这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活力。接下来听到光良和曹格的这一首《少年》。

0: 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 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依旧是 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栀子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十七岁的青葱年华。那十七岁呢，正是备战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十七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有意，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六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十七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高考昨天开考，我市11000多名考生怀揣梦想和期待奔赴考场。国家防总针对福建、广东、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洋地质6号完成第16航次科考任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待奔赴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
4: 上午7:30，记者来到市区考点之一的省镇江一中，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考点门口已经聚焦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等候入场的考生们，有的3-3、2-2聚在一起聊天，有的则抓紧最后的时间翻阅复习材料。考生陈同学：
5: 不管考怎么样，都是对自己怎么说呢，给自己一个结果吧。无论结果好与坏，反正自己都努力过了，没有遗憾。
4: 现场各所学校的送考老师们一直在忙碌着，为学生集中分发身份证、准考证等重要证件。省镇江一中老师高如：
6: 昨天晚上其实也是有一点激动的，然后好好的整理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准考证和身份证，大概翻了3遍的。早晨大概5:30就起来了，又整理了一遍他们的准考证。
4: 省镇江中学老师王艳涛：
7: 祝愿2026届的高考考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
4: 考场外，大家将祝福化作拥抱、击掌和鼓励的话语，目送考生们走进考场。考生家长陈贤：
8: 我们准备等孩子进了考场，然后发了试卷之后再走。我们也觉得他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人生的第一场考试。
3: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部门了解到，今年我市高考报名人数共计13700多人，较去年减少1800多人。除去已经通过高职院校提前招生、仅参加体育单招以及残疾单招的考生之外，参加本次考试的人数为11900多人。全市共设高考考点11个，考场413个，其中市区设3个考点，126个考场。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央气象台预报，6月8号至9号，福 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0点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6月6号至7号，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遵义市、红花岗区、黔南州长顺县等地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干部群众迅速开展救援，累计转移群众近10000人。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最近，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平武雪宝顶片区公布了一段红外相机监测画面。2025年7月24号，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钟后，另一只体型相近的大熊猫冲了上去，并发出阵阵吼叫声，随后也爬上大树。半个多小时后，其中一只从树上滑落，而另一只则一直坚守在树上，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才慢悠悠下树。专家判断，大熊猫属于独居动物，这一行为很可能是在争夺领地。除了这两只大熊猫，此次公布的视频里还记录到其他大熊猫、野猪、斑羚等野生动物穿梭林间觅食活动的身影。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命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格斯林最近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格斯林表示，当前海洋温度上升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全球变暖趋势与厄尔尼诺气候自然波动叠加的结果。海洋温度升高不仅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放大极端天气强度。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一部分，海洋升温最终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至，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7到29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3: 嗯，最近啊，有看到演员孙俪呢发文表示啊，说自己的这个眼睛血管有点破裂哈、啊，说之前因为演了一场这个剧，然后呢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着急啊，就急到不行，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一种。然后当天天气又是特别的热，演完之后啊，他和这个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很想吐啊。然后到第二天，孙俪就发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了哈，他就说了。这个血管破裂啊，是被我气爆的吗？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个情绪激动真的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气炸吗？啊，特别像刚刚孙俪讲到说眼睛的这个血管给气炸了哈，然后他又问到说跟这个高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薛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3: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案例，咱们演员这个演员出的过程中间，表演的过程中间，情绪激动啊，这些出现这种眼红啊，这种情况就是血管破裂。其实在临床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呢，在眼科临床上我们一般称之为结膜出血，就是我们直观去照镜子，看见我们的白眼珠上突然变成了一片红的。这个不管是男女老幼，其实都有可能出现。那么出现常见的因素呢，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刚才讲到像孙俪在表演过程中，她要这个有比较
3: 情绪很激动，
13: 还有就是天气热，这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3: 嗯，
13: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在用力屏气啊，搬重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和这个用力的演出是一样的。
3: 嗯，
13: 因为这种情绪激动呢，会造成我们血压在瞬间的升高。啊，不是真正的高血压，它可能就是瞬间的升高。这种血压升高，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破裂，会出现这种眼红。因为这种，孙俪所遇到的这种结膜出血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结膜下的出血。这个血呢，不会像我们通常的出血流出来，它会在我们透明的结膜下逐渐的扩散，然后形成一片红色，整个眼白眼珠嘛，因为它是白色的，就特别显眼，
3: 很明显。对，
13: 哎，所以而且往往都不是自己发现，往往是别人发现，说，哎，老王，你的眼睛怎么红了？往往是自己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患者只有轻度的一点痛觉。然后还有就是温度，比如说有些患者在蒸桑拿啊，或者是洗澡水特别热啊，热敷眼睛的情况下，有时候温度过高，这个热胀冷缩啊，大家都能理解。血管过度扩张的时候，当血管的弹性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扩张力的时候，它也会破裂出血。
15: 嗯，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个就眼白这一块明显看到有这个红色的啊，这和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眼睛会出现那个红血丝不是一个概念
13: 啊，不一样。这种出血呢，它是成片的，就是一片的红颜色。
15: 哦、
13: 而我们通常讲的结膜炎那种充血，它是血管的扩张，它并没有血管并没有破裂、
15: 嗯，
13: 所以大家看到的往往像蜘蛛网一样的，是那种就是一个个的
15: 细
13: 哎细丝样
15: 的
13: 这种啊，原来的那个血管原来很细，肉眼不可见，当它扩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明显的增粗了。
15: 嗯，
13: 那么就看到像那个路网也好像蜘蛛网也好、哦、这种血管的扩张。
15: 嗯，那这个我们来说一说眼睛的血管它为什么会破裂呢？就为什么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是吧，搬重物啊破裂了、嗯、这么脆弱吗？
13: 这种的话呢分情况啊，比较常见的就是结膜出血、
15: 嗯、
13: 像是像孙俪这个年纪还是年轻了一点、
15: 哦、
13: 其实绝大多数还是见于中老年，中老年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年龄或者是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三高，那么呢、
15: 嗯、
13: 血管特别是末梢的毛细血管，它的血管弹性会下降，那么在同样的压力或者是温度的这些诱因下，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些出血的现象。那么年轻人和小朋友呢，相对可能是在一些更加严重的应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孙俪，她就加持了两个因素，一个她可能当时的演出非常激动，血压升高，
15: 对对对，
13: 第二个气温高的气温、
15: 哦、
13: 她可能有多个因素啊，
15: 叠加起来
13: 叠加
15: 出现这个问题、嗯、啊。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他就特别喜欢揉眼睛、
13: 嗯、
15: 揉完之后眼睛也会出现这种红，
13: 也会的，因为小朋友揉眼呢和大人不一样，大人有就是比较有节制
15: 轻轻
13: 知道我不能过度，
15: 对对对，
13: 我们见到小朋友揉眼的时候往往会非常的用力啊、有小朋友揉的真的结膜出血的，还有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
15: 嗯、
13: 他眼睛痒的时候他甚至于伸手指去抠自己的眼睛，
15: 哦天哪，
13: 因为他不知道啊，
15: 他没数，
13: 比如说小宝宝对吧，可能在1岁以内的婴幼儿，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妈妈说哎呀这眼睛怎么红了，他可能就是眼睛痒手指去戳了一下自己的眼球，
15: 哦戳伤了，
13: 他对他没有这个意识，
15: 嗯嗯，
13: 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5: 这种是小朋友更多，成年人就不太会说，可能是外伤，会成年人可能就是外伤了 是吧。另外是不是有一些如果看到这个眼睛有这个出血的话也有一些潜在的健康问题需要提醒大家重视呢？
13: 有的，如果说这种出血呢哦。

0: 情绪激动或者搬重物导致了这个眼睛的血管破裂的话，那我们这时候需要赶紧治疗吗？
1: 这个治疗其实我们自己就能做。首先第一个就是冷敷大家可以把这个冷水毛巾拧干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一会儿，或者包一点冰块啊、冷饮啊敷在眼睛上，一次敷个5到10分钟，一天敷个2到3次。那么在刚刚遇到这个结膜出血的前2-3天，一般我们都建议做冷敷，然后自己照镜子看这个红颜色已经开始变小变淡了，说明血出血没有进一步加重，那么在2-3天后可以换温热的毛巾做温敷，促进它吸收。一般来说嘛，几天或者说有的患者新陈代谢慢一点，10来天都是可以完全吸收消失不见的，
0: 还是能够自愈的。
1: 对，
0: 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发现还是不太行，没有恢复，这时候最好还是
1: 必要的时候还是去眼科面诊一下。
0: 是的，然后另外我最近还看到一则新闻说某一个牌子叫视觉营养素进口膳食补充剂，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是以 DHA 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他说呢，补充这个 DHA 能够减缓这个眼轴的变化，就特别适合孩子来用，因为很多家长就比较担心孩子这个近视嘛，对吧？就很焦虑然后呢这个品牌就说说我们这个产品是得到了医生的认可，使用之后能够控制这个眼轴的长度，足阻止近视度数的加深有家长就看到这个新闻就过来问了，说这个真的是有效果吗？可以服用吗？您怎么看，徐主任？
1: 就我个人观点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经常遇到家长来咨询我们，我们给孩子吃了叶黄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孩子近视的进展。其实这个 DHA 也好，叶黄素也好，目前据我所知好像是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这些营养补充剂确实可以控制近视的进展。目前根据最新的眼科的专家共识和研究表明呢，我们控制孩子的近视最重要的第一点其实并不用你花钱，是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减少他近距离用眼的强度和不良习惯。那么还有一些有用的方式，比如说带一些功能性的镜片，使用一些眼药水，在医生的指导下确实是有循证医学证据去证实可以控制的。但是很多保健品呢，有的时候这个作用可能有一些过于的
0: 夸大
1: 了。
0: 所以就如果说就是完全相信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智商税了，是吧？还是没有必要但说实话现在随着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增加孩子们学业用眼的压力也在不断的攀升，那有一些这个远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为此感到焦虑经常呢会带孩子去做相关的视力检查。那么孩子不同于成年人眼睛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期的，一旦发现视力异常，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科学的检查很多家长都有经验了，就是验光检查嘛。那么它具体科学的正确的流程会有哪些？今天在节目当中，稍后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您来详细的和我们聊一聊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孩子多大的时候需要开始关注这个视力的问题，要开始进行相关视力检查了呢？
1: 其实呢，孩子要去认视力表的话，以目前的情况的话，我们的小朋友一般到3岁左右就可以去指认这个国际标准的视力表了，也就是上下左右可以去指认了。当然小一点的时候呢，现在还有一些卡通视力表也可以进行检查。其实呢，孩子最早的检查可能现在可能在1岁甚至于更小一点就会有儿童保健科我们有专门的筛查设备进行相应的筛查，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很小的年纪就会带他来看，说我们小孩查出来有散光，有远视储备不足，或者有近视，或者远视太高，这些情况呢都是可能会遇到的。所以年龄的话现在其实是越小越好。那么我们现在通常讲的，可能有的爸爸妈妈听说过的叫建立视力屈光发育档案，一般呢是从3岁开始，也就是从幼儿园入园开始。 那么可以根据呢家里面的具体情况，比如说爸爸妈妈有明显的散光、近视、远视这些屈光异常问题的，那么呢建议呢除了在学校的筛查以外，其实最好还是要带到眼科门诊来进行更专业的检查。
0: 嗯，是的，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视力检查最好是到医院去做，是吧？他这个医学的验光和普通的验光，包括其实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个眼镜店，是吧，也是可以去做相关验光。

0: 光的，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1: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呢，包括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的筛查，现在呢一般提供的是视力检查，就是普通的视力表检查，
0: 嗯，
1: 还有就是小童验光。什么是小童验光呢？就是我们正常瞳孔下去验光。但是孩子的这个眼睛啊，它的调节力是很强的。我们打个比方，小朋友呢就像一根新的弹簧，这个眼睛的调节力啊就像新弹簧一样，弹力十足，它可短可长，而且变化很快。那么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调节力是会下降的。但是在未成年的阶段，因为调节力强，你随机的去做一个检查，你可能这个检查结果去量这个弹簧的长度，可能是短了，可能是长了。那么医学验光在医院做的呢，不同于在学校和眼镜店，就是医生是有处方权的，我们要使用到处方药，就是散瞳药，
0: 嗯，
1: 就是点的眼药水，当然不同年纪用的药还不一样。那么用散瞳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眼睛的这根调节力的弹簧让它彻底的放松，它既不会过短也不会过长，在它最自然放松的状态下，我们去测量一下它的长度，也就是给它验个光。那么根据散瞳验光的结果，我们去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远视过多、远视储备不足，还是已经进入了近视的状态。
0: 嗯，其实刚刚既然你已经提到这个散瞳验光哈，我们在这里也重点来聊一聊，因为这也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会觉得说这个散瞳验光它真的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检查吗？因为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散瞳之后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啊、眼睛啊有一些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啊等等一系列的担忧，相信这个您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吧？
1: 对，现在其实每天都会遇到。
0: 嗯，
1: 散瞳验光呢，虽然我们进行科普宣传很多年，但是依然呢在这个国内啊家长中间呢依然有很深的误解。很多家长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对于散瞳验光呢其实还是抱有这种拒绝、认为眼睛把瞳孔放大是有危害的。这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啊，有我们传统思维还有我们本身这个中老年他们对于新知识的接受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会觉得散瞳似乎有害。因为散瞳以后呢，孩子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孩子会出现看近看不清，就像我们老年人老花一样的。然后呢，瞳孔放大以后呢，出门会看这个外面啊会畏光，眼睛会有点睁不开。
0: 特别是阳光，
1: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幼儿，我们会做的这个慢速散瞳、阿托品散瞳，它可能这个反应会持续一个月，确实对孩子的生活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呢，从散瞳其实这种检查到今年到现在已经有一两百年的这种使用的历史了。那么这么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散瞳验光呢是基本上是安全的，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副作用的。那么还可以做一个现身的说法，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要做近视的防控，从他上幼儿园到现在他已经做了有20次的散瞳验光啊，这也回答很多家长疑惑说，我以前做过了我似乎就不用做了。但其实这就跟我们测血压一样的，你高血压患者不会一辈子 只测一次血压，对吧？
0: 对，
1: 这个指导大家都只要去反复测。其实验光也是一样，刚才主持人说为什么要这么频繁，因为孩子从我们基本上是从中班开始，每学期也就是6个月做一次散瞳验光，去看他的远视储备量到底有多少。那么呢，孩子今年上初三了，到9年级了，那么大家算一算，半年一次啊，一定是20次以上了。
0: 嗯
1: 啊，做到现在有作用吗？确实有作用，他到现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近视，这就是散瞳验光所带来的真实数据，对我近视防控有很大的帮助。
0: 是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遵医嘱，是吧？嗯，然后您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好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药水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
0: 这个怎么理解？
1: 就是说，我们的年龄越小，我们眼睛调节力又就越强，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弹簧的活动力啊，它会越强。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对于低年龄的孩子，我们现在要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一个月，对吧？刚才主持人觉得一个月好长啊，对吧？
0: 一个月
1: 那么
0: 不适合，
1: 对，不适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的这种慢速的恢复的散瞳，也就是阿托品散瞳，我们常规用于幼儿期，也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0: 他不需要再去看书啊。
1: 对，因为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呢，相对来说没有明显的学习压力，不用做作业。上了1年级，一般我们就不用了啊，除非你有特殊的眼部疾病，我们才会用。因为让你一个月 我们愿意，家长愿意，老师也不愿意，
0: 对
1: 对吧？你要写作业啊，
0: 课业得跟上，
1: 不能一个月写，对，课业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呢，近些年来我们也在摸索其他更新的方法来适应我们这种国情吧。就是说不可能有的家长他就是不愿意啊，但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放弃不去查他吗？也不是。
0: 嗯，
1: 其实我们讲现在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自己的患者，我会给一些低龄的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他来了以后我都给他做慢散，确实我也知道那个很痛苦，那么我们会给他查一下，比如说轴率比，就是眼轴眼球的长度和角膜曲率的关系，我们去测算一下它的轴率比是多少。如果说这个轴率比啊，它的数值是基本上在正常范围内的，它的散光也不是特别大，那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些观察，那么定期的复查，有些孩子他慢慢会有改善，而不是单纯的去看哦视力偏低了我就一定去做散瞳，其实还是有选择，这样可以帮助一些孩子呢，不要来了以后就是全是慢散，确实那个慢散比较痛苦，快散其实还好啊。我们讲到像一年级以上，我们做孩子做快散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到6个小时瞳孔放大，基本上也就是小半天时间他就可以恢复啊，这样子孩子呢相对就更容易接受一些。
0: 对的啊。另外我们也来说一说，打消一下家长的顾虑，就是给孩子散瞳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哪些不适，那面对这些不适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度过它呢？
1: 比如说瞳孔放大，对吧？瞳孔放大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眼睛休息休息，孩子不是看不见，有的家长被吓到就是因为孩子跟他们讲看不见，因为孩子的表达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不是看不见，
0: 他看不清，
1: 是看近看不清、
0: 哦、
1: 其实看远是看得清的，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也散过瞳，
0: 嗯嗯
1: 啊，因为一些我也有医生也会有眼病，我也需要做一些检查，那么我也散过瞳，是什么感受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看近确实看不清，但是呢过几个小时就能恢复啊。包括我孩子后来上了中学，他面临着散瞳以后也要写作业，怎么办、
0: 嗯、怎么办、
1: 我当然这个方法只是给大家像讲故事一样的分享给大家听听，
0: 对，
1: 可以啊。散瞳，散完瞳以后我给他插了一副这个200度的老花镜、
0: 哦、
1: 哎，然后带着老花镜写作业，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他那个感觉
1: 就当然这个方法不做推荐、就是告诉大家散瞳没那么可怕啊，很多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解决它。那当然我讲的这种方法仅适合医生啊，不适合大家普通人，
0: 对对对，
1: 只是给大家乐一乐。然后呢还有就是畏光，畏光的话其实现在有太阳镜嘛、
0: 嗯、
1: 小朋友可以戴个太阳镜，戴个墨镜，
0: 准备好了，
1: 或者戴一个这个太阳帽。其实很多青年的爸爸妈妈现在在来我们这边就诊以前都在网上查过啊，都和豆包聊过、
0: 嗯、
1: 然后呢来了以后方法都会和我们讲啊，他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说你准备戴要叫散瞳要戴墨镜，哎，他们立马把墨镜拿出来，
0: 嗯
1: 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很好。
0: 是的是的，有备无患是吧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孩子配镜哈、啊、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误区啊，到底会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情转头就忘，脑袋整天都是昏昏沉沉，像是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可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运动是如何长脑子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家长会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啊。我们在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孩子的这个视力检查建议从这个3周岁就得提上议事日程了啊。然后呢，很多家长也会比较关注，哎呀，孩子视力不行，立马要给他这个去配眼镜。当然这其中也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刚我们讲到了孩子3岁的时候就得开始密切关注他的这个视力的问题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父母可能本身就有这个近视的，高度近视的，就得格外去关注孩子这个视力是会不断的这个进展的，是吧？
1: 对。
0: 您建议大概是多长时间去做一次相关的去医院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呢？
1: 这个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有高度近视的，其实不要等到孩子有异常，从3岁左右或者4岁孩子有点懂事了，就可以带到医院来开始第一次的检查了。这个呢就是一个起点。那么根据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就可以监测孩子的眼轴啊、角膜曲率啊、视力的变化，包括如果可以散瞳的话，我们就可以监测他的远视储备量的变化。那么根据他的变化情况，如果这个孩子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可以把检查的周期放得长一点，比如说6个月左右。如果说这个孩子发现他的眼轴明显增速在加快，那我们可能就要缩短到3个月、2个月啊，甚至于1个月。那么要看孩子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我们检查的周期，
0: 因人而异的啊。另外还有些家长就很疑惑哈，比如说到医院去检查了，有时候医生会做像什么裂隙灯检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裂隙灯检查主要是检查患儿的眼睛的前面，比如说角膜晶体有没有异常。你像前两天吧，我检查了一个孩子，他就是2个眼睛屈光度数差距很大，一个眼睛呢是500-600度的近视，一个眼睛呢几乎没有近视。那么对，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孩子我们去监测，就我们讲的从他起点我们来监测，他500-600度在过去的1-2年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发现这个孩子什么，他的晶体，就是我们讲老年性的白内障的晶体，他有一部分是浑浊的。然后我们也追问了病史，孩子比如说妈妈他有没有受过外伤，小时候有没有受过外伤，他没有，那么有可能就是孩子先天发育。因为比如说还有像妈妈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过感冒，感冒以后可能会造成的分种病毒感染，就可能造成孩子出现先天性的白内障。像这个孩子如果排除了外伤或者其他的因素，他可能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白内障，造成他晶体的浑浊，然后造成他的这个验光啊，一个眼睛的近视，就是近视度数就明显的高，
0: 差那么多
1: 啊。对，就是巨大差距。因为他另外一个眼睛晶状体是好的呀，
0: 都快高度近视了吧。
1: 对，但是他的眼轴长度基本上正常的，他的两侧就是因为晶体一个透明一个浑浊，造成他度数有巨大的差别。而这种的发现我们就要通过裂隙灯的检查。
0: 这也是有帮助的啊。另外还有些孩子会进行这个眼压的检查，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做眼压？
1: 眼压的检查呢，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眼压会有偏高的，我们正常的眼压呢10-21，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眼压会选择大一点的孩子开始眼压是监测，一般来说我们看一般8到10岁以后吧。因为现在目前我们测量眼压受到仪器限制，使用的是这种空气脉冲，有些孩子呢会有点害怕。还有呢就是现在大家经常很多孩子现在开始使用那个低浓度阿托品的滴眼液，那么在使用药物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也需要密切监测他眼压的变化，因为有些药物可能会造成有些患者眼压会出现波动或者升高。
0: 是的。那有些就是在通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医生会建议说这个时候你就得配眼镜了，是吧？那其实生活当中啊，因为眼睛有问题要进行验光配镜的需求的人还真的是不在少数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在配眼镜的时候，特别是给孩子配眼镜啊，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可能啊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啊，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多都是电脑验光，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眼镜店非常快啊，可能一两分钟之内就搞定了，然后度数就出来了，然后就配镜了。这个在您从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来看，这样的这个流程真的是可以的吗？
1: 电脑验光呢，其实现在医院也在使用我们使用的电脑验光仪，但是呢，电脑验光仪验出来度数不是孩子最后带镜的度数，就以我们眼科的这个验光的流程来看吧，我们呢首先会给孩子做到刚才的散瞳，散瞳以后呢，我们会用电脑验光仪呢去完成一个这个验光的检查，得到的这个度数就是患者初次就诊，我们会写在病历上面的，就是孩子散瞳验光的度数。这个度数呢，代表的是孩子在调节放松情况下，他的眼睛的近视度数、远视度数、散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我们来判断这个孩子是近视前期，还是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那么呢，给家长做一个定性。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定量的数据，这个定量的数据呢，是给我们的验光的技师去用的。那么当孩子第二天瞳孔恢复正常以后，会给孩子进行插片验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技师呢会根据孩子的看视力表的反应，然后做一些像红绿平衡啊、等清啊，是不是平衡，去调节一下度数。所以说可能要做一些微调，比如说通常我们近视眼的配镜，它的这个球镜就是近视度数一般是要加一点的，加25度到50度，而散光根据是不同类型的散光要做一些增减。最后呢，孩子还要进行一个试戴，让孩子看戴的舒不舒服，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会要做一个红绿平衡，要保证孩子在最低的度数的情况下达到一个最佳的矫正视力，同时呢做到一个平衡，双眼平衡。那么这个最后产生的才是我们配镜的度数，所以直接拿电脑验光的度数去配镜这是不可行的。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折射率啊，说折射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呢？就您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折射率。
1: 折射率呢是我们配镜的镜片的一个参数，就是这个镜片呢它如果折射率越高，相对来说在同样的度数下它做的呢就会越薄。比如说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我就去选择1.71或者1.74的折射率，这种镜片呢相对来说呢就能薄一些，不然的话度数越深一定是镜片越厚的。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戴的那个镜片玻璃镜片像啤酒瓶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折射率比较低，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做的镜片就要厚。今天我们很多高度近视眼，你看上去哎镜片不厚啊，为什么？
0: 看不出来，
1: 就是因为高折射率。当然呢大家也不要片面的追求，比如说我们低度近视的这种小朋友或者成年人，不需要去配很高的1.56的折射率可能就够了。因为折射率还关到一个数据叫阿倍数，就是镜片的这个透光。你折射率高的时候你的阿倍数是会下降的，所以说折射率过高的镜片呢其实成像质量是要做出一些妥协和牺牲的。
0: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1: 最佳。对
0: 对对对。另外啊，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眼镜店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验光啊配镜，觉得外面的这个镜框好看，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对吧？有的选啊，那是这个镜框真的就是只选好看的吗？它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
1: 镜框呢？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这个不是建议说单纯的为好看，比如说镜框的大小，不同的脸的大小，像有的孩子我们现在就遇到，有的孩子就片面追求我要戴过大的镜框，
0: 觉得
1: 过大的镜框，对，他光追求了一个时尚，但是其实呢镜框牵扯到配镜里头的镜片，镜片它是有光学中心的，像我们通常配的眼镜，其实光学中心要和你的角膜，要和我们的视线保持一致。那么你如果选择镜框过大，那么镜片在制作的过程中间可能就有一些困难。还有像孩子本身脸比较小，你选择一个过大的镜框，那么就是意味着它的镜片也要做得大，做得大以后重量就会
0: 对加上去了，
1: 那么重了以后这个镜片的重心就会发生位移，你没有那么好的支撑力，你的脸和头相对都小，那么你这个镜片可能就会发生容易往下塌，我们讲叫这个镜片不停地往下滑，滑了以后你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错开。
0: 对
1: 那错开以后就会造成你第一是视力的下降，视觉质量的下降，在一些功能性镜片如果说使用这种情况下的话，还可能导致患者散光等等一些其他的屈光数据的变化。
0: 所以对于儿童选这个镜框的话，就是选正常的就行。
1: 大人小孩其实都一样，其实我们大人中间也有脸大的脸
0: 小
1: 的、
0: 嗯、
1: 对吧，不同的脸型、
0: 嗯、
1: 还有就是不同的像材料，像小朋友一般还是选择小朋友的镜架，因为小朋友镜架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到小朋友活泼好动啊，相对来说呢镜架就一般金属架相对比较少、
0: 嗯、
1: 那么发生二次损伤的风险就会减小。
0: 嗯，那种软软的这种塑料的什么的，即便是摔了也不会磕着碰着、啊、
1: 专用镜架
0: 安全最重要哈、啊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配眼镜的时候要不要测量这个瞳距呢，这是一定要的吗？
1: 一定要的，瞳距相差很大的。
0: 嗯，
1: 我们瞳距的话一般来说呢允许的误差是2到3个毫米，那么但是我们实际人与人之间的瞳距可能像小朋友瞳距可能只有50几甚至于40多，
0: 嗯，
1: 但是我们成年人可能要来到60多，这个瞳距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瞳距发生了大的误差，那你的镜片的光学中心和你的视线就会发生错位，
0: 嗯
1: 啊，你的视觉质量啊视力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是的，另外就如果说啊，我们科学的正确的啊，配好了眼镜之后，孩子戴着也很舒服，对吧？上课啊，这个看黑板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清晰的情况啊，一段时间哎都很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不需要再去复查了呢？
1: 不是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想。这个讲到了一个就是也是我这段时间才想到的一个说法吧，和家长在讲的就是过去啊我们小时候配眼镜是什么，我近视了戴眼镜了，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觉得这是终点，就是你最终近视了你最后戴眼镜了，然后这副眼镜可能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
0: 陪伴你终身，
1: 就陪伴你终身就不问了。我们现在还是遇到这样孩子戴2年戴3年才来检查的，还也是有的，当然现在是少数，不像过去那么多。
0: 对，
1: 其实现在呢我和家长们去交流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们，其实近视是孩子近视控制的起点，就是戴眼镜是起点。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近视的防控理念包括专家共识都建议叫防控的前移，我们在孩子一般来说像远视储备在75度以下啊，然后我们就建议孩子要考虑戴镜矫正了，而不像过去那种能不戴尽量不戴。其实我们现在建议是能戴尽量戴，因为现在的科学戴镜确实能起到控制近视进展的作用。
0: 嗯，
1: 而镜片呢本身镜架也是有寿命的，一般像我们现在使用的树脂镜片它的寿命在1年半到2年，即使我的孩子戴这个功能镜控制得很好，甚至于出现了退轴退度数，
0: 嗯，
1: 1年半到2年也是要换镜片的，因为镜片它会自然老化。
0: 嗯
1: 啊，老化了以后就要换。还有孩子有个不一样，孩子在生长发育，
0: 对，
1: 孩子不像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你的瞳距是不变的，
0: 对，
1: 但是
0: 刚刚讲的瞳距，
1: 瞳距不变，但是孩子的瞳距是长的呀、
0: 嗯、
1: 这孩子的脸会从最初的圆脸最后长到像我们成年人一样的椭圆形脸、
0: 嗯、
1: 他在发育过程中这个瞳距是会不断增加的。
0: 那如果说是一个初中或者说是高中的孩子啊，他配了这个眼镜了，那是不是后面就可能频率就不需要这么，
1: 不是，像比如说男孩子的话在初中高中阶段依然会发育，
0: 还会生长发育，
1: 女孩子相对会好
0: 一些、嗯、
1: 因为女孩子的发育来得早嘛，定型也相对早一些，但是度数还是要换。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小时候，相信这个主持人也是，爸爸妈妈一个跟你讲你好好保护眼睛，长大以后、
0: 嗯，
1: 度数稳定了你就可以看电视了，以后就不长了对吧。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跟我们同龄人或者比我们小一点大一点都听过，但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用眼的强度，全身胳膊腿耳朵鼻子其实最累的就是眼睛。
0: 嗯，
1: 当你一天下班以后你可能不用再去操劳了，不管你是做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你很可能拿起你的手机，下面加班的继续是你的眼睛。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要说是10来岁的孩子或者说8到10岁的孩子近视快速的增加，我们今天看到30岁40岁50岁的老朋友大朋友他们的近视度数依然可能会增加啊，或者说过去控制得很好，我到20岁30岁不近视，那么到了40岁50岁，哎，我出现了近视眼。为什么？工作离不开电脑，生活离不开手机啊，
0: 每天都在消耗。
1: 对对对，
0: 是的。而且、嗯、您刚刚还就除了您刚刚讲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你戴了这个眼镜之后配好了就可以佩戴终身了、
1: 嗯、
0: 还有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哎，这个眼镜好像是一副药对吧，我给你把这药上了你近视就好了，但其实生活当中咱们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
1: 对，其实就是刚才一开始讲到的目前的话从专家共识或者我们的经验来看，近视控制第一个药物是多参加户外活动、
0: 嗯、
1: 减少近距离用眼，这是不花钱的也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
0: 何乐而不为呢？是吧？当然我们在生活的这个规律养成了，习惯改掉了之后，佩戴眼镜，然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这段时间度数没怎么变，那我们可以延缓这个检查的时间，比如你刚刚讲的半年再查一次。
1: 是的
0: 啊，总之一切都要遵医嘱啊。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的徐恒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4: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5: 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刚想的事儿，转头就忘了，脑袋整天昏昏沉沉，像蒙了层雾？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了，你可能只是坐得太久，动得太少了。运动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项研究就表明，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真的会悄悄发生变化。我们的大脑啊，每天都是在高速运转，也会产生不少代谢垃圾，比如与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堆积太多，就会损伤神经细胞，影响认知功能。那怎样才能帮助大脑排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能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研究人员把志愿者分成2组，一组只运动1次，另一组是坚持每周3次，每次30分钟骑自行车，持续整整3个月。结果让人惊喜。只运动1次的人大脑变化不大，但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效果就显现了。首先是大脑下水道流速加快，类淋巴系统好比是下水道，负责将脑组织间的液体和废物冲刷出去。坚持运动3个月，类淋巴系统流入速度显著加快了，这也就是说啊，废物冲刷得更快。第二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脑膜淋巴管好比是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坚持运动3个月，排污管也就是脑膜淋巴管变粗了，流量更大了，说明总排污能力增强。研究结果就很清楚，运动对大脑的好处贵在长期坚持。运动强脑有2个黄金时间，选对的话效果会翻倍。第一黄金时长，每次45分钟左右最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是75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并搭配肌肉力量锻炼，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最佳，其中在45分钟左右达到峰值。如果运动的时间超过90分钟，甚至还会产生负效应。第二是黄金时间，上午运动或更能预防痴呆。上午进行中高强度运动或是预防痴呆症的最佳时间。2025年，国际期刊《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不运动相比，在上午组，也就是早晨6点到中午12点进行中高强度运动，与全因痴呆、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分别是降低40%、56%相关。然而对于下午组、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与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当然啦，早晨太早开展运动，对心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太友好，各位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席蕊在《大众健康》杂志刊文表示，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对大脑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的。首先来看有氧运动，这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 代表运动呢，像跑步、快走、游泳、骑行、椭圆机等。核心作用，大幅地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改善大脑血液循环，确保神经元获得充足氧气和能量，增加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体积，防止脑萎缩。适合的人群，那几乎是所有人都适合了，尤其适合想提升记忆力、改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人。第二是抗阻训练，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代表运动有举重、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等。核心作用就是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力，锻炼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能够提升计划制定、多任务处理、快速决策的能力，能够更加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能穿过血脑屏障，促进大脑健康。适合人群，比如说像需要提升专注力、决策力的学生和上班族，以及希望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第三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这是大脑的压力适应器。代表运动比如像高强度间歇训练、循环力量训练等等。核心作用是短时间高效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增强大脑的抗压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突发压力更加从容。适合人群像时间紧张、有一定运动基础、想要快速提升脑力的人，其对心肺功能要求比较高。初学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要谨慎尝试，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第四是技巧性运动，这是大脑的神经网络建筑师。代表运动有球类运动、舞蹈、太极拳、普拉提等。核心作用，这类运动呢，能够给大脑搭建更加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能提升思维的敏捷性。适合人群是希望全面提升大脑综合能力并享受运动快乐的人。第五是灵活性训练与冥想训练，这是大脑的系统重置器。代表运动有瑜伽、关节活动度训练、拉伸训练、正念冥想。核心作用是激活副交感神经，有效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让身体从紧张模式切换到放松模式，结合深呼吸和身体感知，提升对情绪和思维的觉察力。适合人群就是压力大、容易焦虑的人，高强度运动之后进行恢复训练的人。原来啊，运动才是真正划算的健脑方，不需要额外花费，只要每周三次，长期坚持就能够让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所以从今天起，别再久坐不动了，走起来，动起来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举行民兵防汛演练，提升抢险实战能力。自然资源部表示，未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改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正值汛期，防汛工作至关重要。前天上午，我市在阳中举行民兵防汛综合演练。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3: 本次演练根据阳中四面环江的地理位置，设置了巡堤查险、管涌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环节。演练中，队员们动作娴熟，快速构筑反绿围井，高效处置管涌险情。同时充分利用科技赋能，使用三维地质雷达车展开巡堤查险，精准检测堤坝内部隐患，借助无人机开展水上救援，精准抛投救生圈。民生防汛抢险突击队队员唐家辉：
4: 我们会坚持以任务需求为牵引，通过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抢险和执行任务能力，确保关键的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3: 阳中市人民武装部文职参谋马一鸣：
5: 我们锚定防汛抢险实战需求，通过常态化实战演练补齐抢险救援短板，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目标就是打锻造一支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的过硬队伍，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这支民兵防汛抢险突击队将在汛期实行常态化备勤，传承红色基因，守护镇江安澜。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在会上表示，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以简化或者豁免部分的规划许可审批。自然资源部鼓励存量空间地、闲置地的临时使用，只要不影响远期规划实施，就不用再修改规划。在实施规划土地政策创新的同时，要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注意防范廉政风险和法律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创新。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公报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面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医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涵盖多种新类别产品，实现产品注册上市提速。最近，我省一名8岁女孩体重100斤，确诊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药。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后自然就瘦了。医生表示，儿童肥胖多会延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肥胖不仅影响代谢，还会影响成年身高。医生提醒，预防超重肥胖需要从更小年龄段开始，比如3岁以上儿童要开始吃一些粗粮，随着年龄增加，粗粮应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孩子，粗粮、杂豆类摄入要达到每日谷薯类食物的一半，午餐和晚餐当中蔬菜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一半，蔬菜当中深色蔬菜也要占到一半。国际方面，今天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方面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当地时间6月7号，一架私人飞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拉罗马纳国际机场因飞行途中出现机械故障紧急迫降，最终在跑道坠毁并爆炸起火，机上2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事故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运行，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至，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7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5: 哎呀，不对吧，大哥？
14: 你这别再买的吧。
1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4: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师从豪富范丹琼，运早甘罗晚太公，彭祖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那些曲艺段子里的神话故事以及民间传说。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里是提到了运早的甘罗晚太公，这晚太公呢，说的就是姜太公姜尚姜子牙。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到的，这是一段铁片大鼓，叫做太公卖面，演唱者是姚雪芬。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贤明啊。

丑不厌那破鞋就在他的树下等，无奈何呀的高高成了，足有一两

不瞅你瞧，死了白面，你我不得眼泪，你得一阵，我得有把这个气声。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见。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猫腰低头我苦用功，纵然是太公他猫腰做面。又只见眼泪西北千天，眼泪刮了一阵大风，大风刮了那三四阵了、啊。

的手，甩着一个手腕子直上疼，疼不疼？爹把怀上往上打。

这位太公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特约播出，精彩纷，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
3: 家听众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4: 是啊，
3: 知道说马善人
4: 哎
3: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4: 什么？
3: 因为这几年呢。
4: 你等着再说吧。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3: 是啊。
4: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3: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4: 不知道。
3: 呵，马善人。
4: 谁呀？
3: 就是我。
4: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3: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4: 哎啊，说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3: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4: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3: 人家送这个外号。
4: 哦，人家送的。
3: 我自己呀、
4: 啊，
3: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4: 哦，
3: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4: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3: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4: 有啊，
3: 都管我叫马善人。
4: 你怎么个善人呢？
3: 善呢，心眼好啊。
4: 哦，
3: 马善
4: 善
3: 就是心眼好。
4: 哦哦，
3: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4: 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
3: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论人不好。
4: 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好。
3: 不跟人打架。
4: 嗯嗯，
3: 这善人骂街
4: 啊，
3: 能够吗？
4: 哦，不骂人，
3: 打架
4: 啊，
3: 没打过。
4: 哦，
3: 马善人吗？不单不跟人打架
4: 啊，
3: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4: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3: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4: 为什么？
3: 善得这样。
4: 我打架都不敢看了。
3: 哎，不敢看流血。
4: 哦，流血不敢看。
3: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暴冲
4: 啊！
3: 这应当怎么样？
4: 这个碾死。
3: 碾死啊！
4: 嗯，
3: 损。
4: 哟，
3: 太损了那个。
4: 是啊。
3: 那是个性命。
4: 哦。
3: 那个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类。他知道什么呀？过去，碾死。
4: 哎。
3: 害死他。
4: 啊。
3: 马善人， 绝对没有。
4: 哦，有个臭虫都不撵。
3: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4: 啊，
3: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4: 哦。
3: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4: 啊啊，
3: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4: 这把得急死。
3: 急死啊！
4: 哎，
3: 损。那是个性命
4: 啊！
3: 啪，急死，害死他。
4: 啊，
3: 没有啊。
4: 那把它扔地下，
3: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4: 那怎么办呢？
3: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4: 啊！
3: 善吗？
4: 这叫善呐！
3: 善呢？
4: 你这叫缺德，这叫。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
3: 哎，
4: 什么样的善人呢？
3: 善
4: 哟，
3: 好这么个乐。
4: 是啊。
3: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4: 嘿，
3: 找一个胖子，
4: 好嘛，
3: 往他脖子那儿一放。
4: 是啊，
3: 你瞧，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胖子，
4: 好
3: 屁吗？
4: 要没见过。
3: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4: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3: 嗯，啊？谁说放狮子了？
4: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3: 真放狮子吗？
4: 那可不是。
3: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4: 你这个说。

0: 爱听啊。
1: 真是马善人
0: 啊，
1: 不是这样的行为。
0: 哦哦，
1: 放狮子，
0: 嗯，
1: 放臭虫
0: 啊，
1: 那哪能够啊？狮子、鸽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0: 啊！这倒对。
1: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0: 嗯，
1: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0: 哦，也得消灭。
1: 应当把它害死，
0: 那才好。
1: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0: 哎，
1: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0: 那您怎么个善？
1: 说，
0: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1: 对了，京北顺义县
0: 啊，
1: 我家在那儿住。
0: 哦，
1: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0: 啊，
1: 那是我们家。
0: 马坡？
1: 哎，
0: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说呀。
1: 你去过？
0: 没去过。
1: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0: 真没去过。
1: 您没到过
0: 啊？
1: 好了，
0: 怎么着？
1: 南马坡、北马坡呀？
0: 啊，
1: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0: 哟，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1: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0: 够阔呀。
1: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0: 哎，什么？
1: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0: 哦，黄土马家。
1: 哎，
0: 你们家发卖黄土？
1: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0: 不是黄土马家吗？
1: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家。
0: 怎么个黄土马？
1: 由北京往北说，
0: 嗯，
1: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0: 是，
1: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0: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1: 哎，
0: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1: 顷啊！
0: 啊。
1: 300多里地
0: 哟，啊，地论里呀、啊？
1: 哎，对了，
0: 不论顷吗？
1: 少了顷，多就论里。
0: 哇，
1: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家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0: 真是个财主。
1: 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是
2: 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嘛。
0: 哦哦，
2: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0: 嗯，
2: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儿，
0: 哦，就是有钱。
2: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儿。
0: 嗯，
2: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0: 哇，我这个财主很久了。
2: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0: 啊，
2: 那个马超知道吧？
0: 马超，
2: 听说过马超？
0: 三国有个马孟起，
2: 那什么祖先？
0: 哟，
2: 上辈。
0: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岳哥的。
2: 谁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
0: 啊，知道。
2: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0: 哦，也去过。
2: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史文秀，
0: 哦，史文秀。
2: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0: 啊，
2: 这都往我那儿唱。
0: 嘿，
2: 哎，唱完了给几条，
0: 哦，
2: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0: 您再说了，
2: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0: 您等等，我没听明白这句。
2: 根本现在。
0: 您等等，说我打哪的吗？就这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2: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0: 这句我听明白了。
2: 嗯，
0: 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2: 给几条？
0: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币多，一定是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2: 像话不像话？
0: 嗯，
2: 人家是上我家那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一子。
0: 那给什么呀？几条？
2: 金子。
0: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2: 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0: 您等等吧，
2: 金砖。
0: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那后掌怎么有了？这鞋后掌上。

0: 干，
1: 你干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
0: 想穿，我不好捯饬
1: 啊，
0: 我不好捯饬。
1: 是啊，
0: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喝者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欤？
1: 哦，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0: 哎对。
1: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对
1: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0: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1: 看什么呀？
0: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1: 瞧什么？
0: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1: 哦哦。
0: 我们家那所房子。
1: 是啊。
0: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1: 嗯，
0: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1: 花
0: 四面四十里地。
1: 啊、
0: 哎呀，一比马善人花园
1: 怎么样？
0: 没法比了。
1: 哦。
0: 哎。
1: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0: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1: 不是这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怎么要死了？什么毛病这？
0: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1: 怎么着？
0: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1: 有什么？
0: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1: 哦，
0: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1: 哦，这倒对。
0: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1: 哦，
0: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1: 哦，这塔。
0: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1: 啊，
0: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呢？
1: 啊，
0: 小塔跟那一边高。
1: 嚯，都那么高！
0: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1: 啊，
0: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1: 嗯，
0: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轮，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哎啊，我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0: 玩意儿嘛。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
0: 整？
1: 哎呀，
0: 整，
1: 哎呀，
0: 整，
1: 哎呀，哎呀，
0: 整，
1: 哎呀，
0: 整，
1: 哎呀，
0: 整，
1: 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整，哎呀，
0: 整，哎呀，
1: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0: 啊，金鱼多大个？
1: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金鱼？
1: 哎，可以了。
0: 3-4寸的金鱼
1: 啊，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哟，
0: 这么大只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呀？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那金鱼
1: 啊，
0: 4-5尺，
1: 四，
0: 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
1: 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给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8条鳗，一丈8大条鳗，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
2: 条案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啊、五里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
0: 这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在桌子上摆的
0: 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1: 这个钟表带说话的，
0: 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1: 哦哦，
0: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嗯、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
1: 够，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当当当，三点了。
1: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真是。嗯，这玩意儿可值钱。
0: 怎么样？
1: 好。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送礼。
1: 不成，没地方搁。
0: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1: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0: 愿意交我这穷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
0: 只要您不讨厌我。
1: 是是是。
0: 只要不讨厌我。
1: 嗯，什么时候
0: 咱们进屋进屋？
1: 好啊，
0: 您别笑话。
1: 哎，您这是。
0: 我爱交朋友。
1: 你可要是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呢？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0: 开个粥厂，
1: 大伙儿喝点粥。
0: 哎，净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1: 嗯，
0: 我开这个粥厂啊，
1: 啊，
0: 马善人的粥厂。
1: 怎么样？
0: 没有粥，
1: 哟，
0: 净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1: 不喝粥吃什么？
0: 一天三顿饭，
1: 早晨，
0: 早晨炸酱面，
1: 中午，
0: 中午啊，炖牛肉，烙饼，
1: 哇，晚上呢？
0: 饺子，
1: 哦，包饺子，
0: 哎，包饺子，
1: 这个姿势。哦，大伙儿吃这个？
0: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1: 哦，
0: 大伙儿一吃，满吃啊，一点别剩
1: 啊。
0: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1: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0: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1: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那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0: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
1: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了。
0: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1: 那您吃什么？炖牛肉您不吃？
0: 你就甭管了。
1: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1: 牛
0: 是肉就不吃。
1: 那怎么？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1: 哦哦，
0: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外见羊也，君子之欲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啊，
0: 曾子曰：
1: 这别约了，行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哎，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0: 哎，对。
1: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0: 天天这么吃。
1: 那么节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0: 哎、逢年按节
1: 啊，
0: 还要多给点
1: 儿。
0: 种作的
1: 哦，种子
0: 一人五十。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黄白种子，二佛种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盖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文物帕，十块五的饽饽，三挂葫芦，外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凑了管换。
1: 花，哦，每人给一份啊？
0: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儿。
1: 哇，
0: 是善吗？
1: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啊，
1: 嗯，
0: 每人给两个团圆饼。
1: 哦，两个团圆饼，
0: 小的
1: 四两一个，
0: 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算小的。
0: 哎，
1: 啊，
0: 六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1: 哟、啊，那您吃了多大？
0: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1: 哇，
0: 30多斤一个。
1: 哦，
0: 正大个儿，正厚。没有馅儿，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1: 打，
0: 打，
1: 哦，倒饼啊！
0: 哎，八月节吃那个？
1: 哦，八月节吃豆饼。
0: 谁说豆饼来着？
1: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0: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什么呀？
0: 月饼。
1: 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0: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啊，就是专门做的。
0: 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哎，这么大个儿，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1: 哎，
0: 吃去吧，
1: 啊，
0: 一个就够。
1: 什么呢？
0: 每人俩。
1: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0: 馅儿好。
1: 什么馅儿？
0: 十遍的。
1: 十，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们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
0: 是啊，
1: 啊，
0: 十锦的，
1: 嗯，
0: 我们家吃这月饼，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十遍的月饼，
0: 哪儿有？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1: 这不信我还该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0: 每人给两个，
1: 还有什么？
0: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鼻子，十沙果，十个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1: 这是螃蟹，
0: 哎，肥，
1: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0: 哎，定做的，
1: 哎，啊。定做的，
0: 定捞的，
1: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0: 定捞的
1: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0: 啊，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1: 有这么大个螃蟹？
0: 当然有了。
1: 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来着，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这。 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0: 年下干嘛？腊八了。
1: 不是腊八
0: 啊，
1: 腊八喝粥。
0: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1: 是啊。
0: 喝。
1: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1: 有什么呀？
0: 每人呢给生江米一升黄。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
1: 您舍粥吗？
0: 给熬粥的米，生绿豆半是红豇豆，半生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
1: 的
0: 五尺高的密供。
1: 哦，这么高，
0: 密供。
1: 嘿，
0: 正明斋定做。
1: 哦，
0: 又酥又脆
1: 啊。
0: 不粘牙，
1: 嘿，
0: 口口香，
1: 哎呀，
0: 桂花味儿，
1: 呵，
0: 把你大馋虫给逗出来。
1: 哎，这花啊，我也不知这么馋呢、啊。那么还有什么呀？
0: 给鲜果供一汤，素供一汤，酥油月饼一汤，面鲜一汤。灶房前小托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汤，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汤，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字儿，佛字儿，横批斗幡，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钵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件，二池门，一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皮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只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下波苏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熊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苍羊克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红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处麻将。
2: 你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福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全方位跃升。住建部表示，全面开展城市提

0: 本时段头条，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生产。
1: 目前这个造型机在行业内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第一个研发出这种自动造型机的。
2: 去年以来，金海创公司先后引进全自动点胶设备、快速高低温检测设备、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装备，并计划将这些设备通过智能化线路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生产过程全链条的智能化改造。除此之外，金海创公司还搭建了全套信息化智能生产管理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负责人许涛：
3: 原先呢，我们基本上是靠大家的手工线下作业、电脑端的作业相互在串联，整个沟通效率呢相对会比较低。目前呢，我们把整个审批，就是从我们的销售订单开始，到生产工单，到出库发货，已经全部的串联在一块儿。员工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管理，就是线上的这个审批流，就能实现这个动作，而不再需要去找特定的主管管理人员去做审批。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在会上表示，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这更新的工作基础，要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住建部将建立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来及时了解各地实施的进展和工作成效。秦海翔还表示，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法规。目前全国已有四个省份和二十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为城。国际方面，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到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空公司在年会上表示，由于中东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拿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止，夜里阴转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晴到多云17到29度，后天多云到晴17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7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1到29度，1到29度，1到29度，1到29度， 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低到二十九度。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顺流逆流，来自于徐小凤。徐小凤的声音在华语音乐圈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是那种十分宽厚的让人能够平静的声音。这首顺流逆流呢，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也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就

0: 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去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去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更加能有所感触，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0: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

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送，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0: 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80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夫妻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女儿患病期间的日常照料、医疗开支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宝应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小甲独立生活为止。丹徒法院宝应法庭副庭长朱玲：
5: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
5: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李小甲的生活起居、住院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设置的给付子女生活费的义务。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李小甲在李某和张某离婚时年仅8周岁，处于成长教育的重要阶段，生病后其生活费较之健康孩子也会产生增加。
4: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李某应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多元。
3: 继续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就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相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2026游戏安全行业峰会今天在深圳举行，会上由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等指导，腾讯游戏安全等机构联合编撰的2025游戏安全白皮书正式发布。报告显示， AI 技术正深刻改变游戏安全攻防格局，2025年游戏安全威胁规模与复杂性持续攀升，国内游戏黑产市场规模预估已超100亿元人民币，覆盖外挂、黑产账号等多个领域。近端午，粽子成为市民选购走亲访友的热门商品，网购更是不少消费者的选择。记者在嘉兴参观了粽子的生产流程后，得知有的电商平台在粽子上架前还会进行多项食品安全检测，不仅要核查原料与包装，还会重点排查防腐剂、甜味剂等物质。 检测覆盖水分、蛋白质、山梨酸钾等12项常规理化指标，同时专项筛查硼砂，甚至连粽叶的铜含量都不放过，坚决杜绝反清粽叶的虚假美言，以确保违规的东西一个都别想混进来。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是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18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8: 严贡生的二公子到省城的州府前去招亲。这严贡生这人呢，到什么时候不占点便宜，他心里头总觉着别扭。哎，不管干什么事儿，别人花多少钱，他呢总得比别人呢得少花一点，要不然心里头不舒服。并且这个人呢还非常霸道。哎，我说是这些钱就这些钱，其他的事儿交给下人去办去。四斗子今天就遇着这么回事儿，去雇请吹鼓手去，人家都是8000银子，他呢就给2钱多一点，叫四斗子赶紧去给我雇请去，如果耽误事儿了，我可削你大嘴巴子，唯你试问。四斗子可费了劲了，哎呀，好不容易算是找来了两位，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你想啊，别人都是8000银子，他这2钱多一点儿请来的这个人能怎么样吧。 等把这个两个吹打的找到家的时候，一看呢，人家迎亲的早就走了，这就赶紧的带着两个吹打的够奔周府。到周府一看，哎呦，自己家的大轿抬轿的戴黑红帽的下人来福也在这儿，都在黑咕隆咚的天井当院在这等着呢。一打听怎么回事，人家说了，周府说嫁闺女你必须得有吹打的，得热热闹闹，要不然的话叫人家看我们周府是怎么的了，我们嫁闺女怕人知道是怎么的。所以呢，人家说了，你有吹打的人家才发轿，没有吹打的人家不发轿。哎呀，你总算是把吹打的找来了，赶紧的吹打起来吧。这个吹箫的赶紧的把这箫拿起来吹起来，打鼓的七不隆咚七不隆咚把这鼓也打起来了。这吹箫的吹的实在不怎么样，这箫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吹的，有的时候吹不好它不响。刚开始的时候他这箫就没吹响，后来又找角度吹了老半天，这算是出声了，算是响了，但是那个调子跟鼓点还合不到一块去，有的时候响，有的时候响一响还又不响了，不响过一会儿又响了。哎呀，大家伙听着憋不住想笑，但是呢谁又不能明目张胆的出来说什么。周府这边呢，因为是大喜事儿，虽然说我们家是嫁闺女，是人家严府娶媳妇儿，心情呢有点不一样，但再不一样那也是大喜事儿，自个儿也不能把自个儿给搅和了呀。刚才说是没有吹打的不发轿，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你没有吹打的，你叫人家街坊邻居看着也笑话，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呢，不管吹的好吹的不好，这是有动静了，有吹打的了，再看看时辰也不能再耽搁了，这周府呢只好张罗着发了轿了。这吹吹打打虽然吹得不好，但是打鼓的这动静不小啊。哎，抬着大轿回到了严家住的这房。到这儿了，当然又是什么接亲婆子，又是拜天地，等等等等吧，一应的礼节全都很顺利走完了。这件事呢算是比较圆满办完了。那接下来呢，你说新婚夫妇人家刚结婚，能说马上就回高要县吗？那不合适，怎么的也得在这儿住那么一段时间。这来福有事儿啊，心里头着急，想催大老爷还不敢，也就只好在这儿跟着一块住着吧。心里说话，反正是信大老爷看完了，他心里头有数了。那我要是再催的话，大老爷把我骂一顿，弄不好把我打一顿，我是白挨呀。行了，我呀就装糊涂吧，如果实在时间长了大老爷还没有行动，那我再提醒提醒。他这么打算的，就在这儿跟着一块就住下来了。其实大老爷严共生他心里头有数着呢。哎呀，心里说我早就看着我们家二房严监生他那么多的财产，我眼睛都绿了都。可是我想要霸占过来没有这个机会呀。就说我兄弟过世的时候 那人家还有一个扶正了的赵氏呢。那扶正了人家就是大奶奶，尤其人家赵氏那个时候有倚仗，人家有个儿子呀。你不管儿子有多小，那将来也是可以继承家业的。所以呢，人家的事儿啊，我想搅和也插不进手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赵氏那个儿子也死了，这会儿啊，我回去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把他们家的家业全都接过来，把这个赵氏就给他踹到一边晾着去，没你什么事儿了，整个我二弟留下的家业都是我的。这个家伙也够黑的，现在呢就做这个打算了。其实你说严监生过世的时候都十多天了，严贡生才回去，回去以后赵氏呢又给他送衣服，又给他送钱，尤其他那五个儿子跟着戴孝在严监生的府上跟着一直办着丧事，人家赵氏呢另有敬奉，哪个也没亏待他们呢。可严贡生这个人不知道感恩呢，哎，你给我应该的，你要是不给我，我还不伺候你呢，我还搅和你呢，这我看在你对我还行，我也没搅和你，你就偷摸乐去吧。就那今天眼看着我霸占你们家财产的机会就在眼前了，还想要过继我家小五，我呀把我们家孩子我想过继哪个过继哪个，我过继给我二弟也没你赵氏什么事儿，到时候我嘴一歪歪你赵氏认麻不是。你这家伙多不是东西，当然心里头这么打算的他嘴里头不能说出来，脸上呢也不能带出来，但心里头高兴。打着呢这几天他家的二儿子娶媳妇儿也正赶上是喜事儿，所以呢谁看着他高兴都觉着很正常，这没有什么意外的，没有什么反常的。哎，一直在这省城啊住了十天，严贡生才吩咐四斗子和来福去雇请两条船，明天我们启程，我们回高要县

物给船钱，船钱多少也讲好了，12两银子，明天启程，把契约字据也都签了。这件事儿呢办完了，四斗子和来福赶紧回来向老爷禀报。严公生非常高兴，已经看了黄历了，明天就是个黄道吉日，跟亲家呢也说好了。到了第二天辞别亲家，另外呢还借了一副朝鲜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鼓手，开锣掌伞吹打着，嗡哇嗡哇上了船了。其实呢，为什么要朝鲜正堂的金字牌，要这么一副仪仗，这呢就是为了一个脸面。因为他是贡生嘛，他确实也有做县官的这个资格。那你光自个儿知道，这牌上没有，别人不知道。所以呢，像这种人办事儿都讲牌上。这全副的县官的仪仗全都带上了。这两条船嘛，新郎新娘坐着一条船，有随行的下人跟着伺候着。这边严贡生自己坐着一条船，哎，也有来福四斗子等等一众家人也都伺候着，跟着一块上了船了。这船家一看，哎呀，这个阵势，那就加着百倍的小心呢，很怕出了一点差错。那是老爷当官的，人家要想收拾我们，那不跟撵个臭虫似的。这一道上啊还行，因为船家呢十分小心，这严大老爷严贡生也十分满意。飞驰一日啊，这天呢就快到高要县了，离着高要县不过20-30里的路程。这严贡生啊坐在船上，哎，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朝朝头晕，哎呀，哎呀，我头晕，哎呀，眼睛昏花，哎，恶心要吐。来富和四斗子还有一众家人一看这老爷不舒服了，怎么的了老爷，赶紧上来搀扶着严贡生，一边捶打后背，抹擦前胸，玩哇玩哇，还真就吐了一阵，吐出了不少的清痰呢。来福和四斗子一边一个搀扶着，老爷老爷怎么样，哎呀，不好啊不好啊。这赶紧的搀扶着进了船舱里头了，到船舱里头把他放躺下，自己呢哼哼唧唧的，哎呀，四斗子快给老爷烧点水烧点水，哎呀。来福呢这边赶紧的伺候着，给捶着前胸捶着后背。四斗子赶紧的去找船家烧水，跟船家一块儿烧了水了，给拿进来，把这水呢给晾的不是那么特别烫了，这才端到了严贡生的跟前。严贡生这时候好像稍微好一点了，由得床上起来，自己呢拿钥匙把自己带的一个箱子打开，这箱子里头有不少好吃的，拿出来了一方云片糕。这云片糕啊，用一些梨呀、什么瓜子仁啊，还有什么面粉等等等等做的，其实呢甜不滋的挺好吃的。他呢一边喝着水一边吃了几片云片糕，这一袋啊一共呢能有10来片，
他呢也

就吃了两三片，一边吃着一边皱着眉头，哎呀，哎呦，这肚子还难受。那个，来来来，来福四斗子，来给我揉揉肚子。哎，老爷，给您揉肚子。这就上来给他揉肚子。哎，你还别说，这揉肚子呀挺管用，把肚子里头这个气儿给顺过来了。哎，叮当放了一阵大屁。哎，放完屁之后啊，好了，嘿嘿，你别说。嗯，就这点气儿顶的呀，哎呀，现在舒服多了，舒服多了。拿着云片糕，一边吃着，一边呢就由到仓里头溜达出来了，溜达到舵工的跟前，他呢又吃了几片，大概啊还剩能有那么三五片吧，他顺手就放到舵工旁边那甲板上了。好像啊放那儿他又站了一会儿，哎，看一看四周围的景色，然后转身就走了。好像这个东西是忘了呀还是不要了，这舵工呢也不知道。你想舵工那也是穷人呢，这云片糕倒也算不上什么好东西，但是平常老百姓家谁家舍得花钱买这玩意儿吃啊，那吃饭都勉勉强强吃不太饱呢。哎呀，这舵工瞧着这云片糕馋虫勾上来了。哎呀，心里说话，这玩意儿能挺好吃。他一边长着舵一边观察着严贡生。严贡生走到那边去了，干脆就不理这边的事儿了。哎呀，又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也没有人来动这个云片糕。哎呀，这舵工心里说话，大概人家说不要了吧，这玩意儿要是扔了也白瞎了，干脆我把它吃了得了。他呢也是馋虫勾起来了，也是穷人，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他用一个手啊这把着舵，另一个手呢就伸手把这云片糕拿起一片扔到嘴里，哎，嚼吧嚼吧吃了。哎呀，挺好，甜不丝儿的，酸不劲儿的，挺好吃挺好吃。他呢又拿一片，就这么的一边长着舵一边吃着云片糕，一共就剩那么几片，那还矜持吗？没一会儿的功夫，剩这几片全叫他给消化掉了，吃了。这说着话呀，这船很快就到了高要县的码头了。哎，靠了码头了，这严贡生赶紧的叫来福，快去叫两乘轿子来，摆齐了执事，把二相公和新娘先送到家里去了，然后呢又叫一些码头上的脚夫来搬香笼，把这香笼行李全都搬上岸了。这个时候呢严贡生啊好像没什么事似的，背着手又到船上大摇大摆下来了，这就张罗着要找人找车，要往家里头拉东西。他呢那个意思呢也想雇轿子要回家了。这船家水手一看不对呀，十二两银子还没给呢，再者说了他们家这是办喜事儿啊，那怎么的还不得有点喜钱啊。就这么的船家水手过来了，给这严贡生给老爷行礼，哈哈，恭喜老爷，恭喜老爷，大喜事儿啊，大喜事儿，我们讨点喜钱儿，恭喜老爷发财，恭喜新人白头偕老啊。严贡生呢听完之后没吩咐下人给拿钱，他那一转身又上了船了。这船家水手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说这老爷怎么又上船了，他们呢也跟着也上了船了。就见这严贡生上了船之后到处学么找，在船上前前后后找，找了老半天，好像啊要找的东西没找着，这船家水手都以为这位老爷是有什么东西丢了呢，可哪知道他是想要讹人。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下班回来，看到客厅里非常乱，媳妇儿也不整理一下，于是满脸无奈地说，媳妇儿，沙发上的衣服你也不叠，垃圾桶也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你也不收，你眼里咋一点活都没有呢？
10: 我眼里怎么能看到活呢？
11: 亲爱的，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9: 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10: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9: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10: 嘿嘿，三局两胜。
9: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10: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9: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10: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9: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10: 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儿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9: 小时候比较淘，挨打无数，有次老妈让我去买1斤糯米粉包汤圆，我买了半斤，剩下的钱买了芝麻糖，走到半路袋子又被我划破了，这糯米粉都洒了出来， 走投无路之际，我看到邻居装修房子，剩下的刷墙粉堆在门口，于是高兴地装了半袋回家交差。现在我还记得我爸非常体贴地跟我妈说，你先歇着，让我来打一会儿，半小时之后你记得踢我啊。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0: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9: 大头和女朋友吵架，冷战当中，早上起来发现这房间门里没有他的身影，大头也没在意，洗漱完之后就到楼下吃早点，他自己点了2屉包子，一碗豆浆。就在这个时候，大头突然发现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另一个早点摊上一边吃还一边有说有笑，大头心里哼了一声，然后若无其事地埋头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朋友起身走了过来，气冲冲地指着大头的鼻子质问道，
10: 喂，大头，你难道就不知道吃醋吗？
9: 大头抬起头饿了一声说，
12: 哦，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来，老板，吃包子哪能没醋呢，醋放哪儿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号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9: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10: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口中大喊，
13: 万岁万岁万万岁。
14: 我和前女友啊是在雨中相遇相恋的，他是一个怀旧的人，虽然分手3年了，但是每到下雨天他都会准时打电话过来诉说以前相恋时候的种种，很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坚持让我冒雨到露台上把一起种的花花草草搬进屋。哎呀，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一次雨特别大，我再次用肩膀和脸颊夹着手机，边聊天边收拾花草，一个炸雷响了起来，可把我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前女友大声问道，
10: 哎，亲爱的，你没事吧？
14: 我当时心里砰砰乱跳，一时说不出话来，见我不说话，前女友嚎啕大哭，
10: 气死我了，3年了，每到雷雨天我就给你打电话，苍天有眼，终于把你劈死了。
8: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
6: 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14: 剪一下。
6: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14: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10: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8: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14: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
9: 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很久没有和他再见面。今天出去吃饭，在那个熟悉的街口，突然看到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
14: 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气氛显得有些沉重。片刻之后，他先开了口：“
11: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吗？”
14: 说罢把手伸向了我。我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道：“
15: 过分了啊，老太太，上次拉你过马路，你往地上一躺，五分钟挣了我三个月工资，你就不能换个人吗？”你
14: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15: 哎，这次没烤好。”
14: 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16: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
10: 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9: 其实我还没有到，哼，马上就到。
11: 嘿嘿嘿，其实我也没有下楼，哼，马上就到。
9: 刚学会化妆那会儿呢，手法非常的拙劣，用色也很大胆。有一天，我呢要和同学去逛街，我就涂了金色的眼影，还美美的打了腮红。我爸爸看了看，伸手就把沙发上我小侄子的塑料坚固棒拿了过来，跟我说，哎，戴上这个吧，

0: 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1: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2: 早着呢，怎么了？”“
1: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0: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3: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0: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3: 嫂子，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2: 买彩票去了。”
1: 老王出差一周回家，问儿子：“儿子，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吃饭呢？”“
4: 哎呀，爸爸，你老婆什么样你心里没点数吗？没把我饿死就不错啦。”
1: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儿说：“
3: 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0: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0: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十一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3: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两亩棒子还没掰呢啊。”
1: 大头跟女朋友去他家，第一次见他父母，这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他父母塞给大头一个红包，大头心里想，岳父岳母真讲究呀，这相中我了就相中我了呗，还要给我红包。
0: 吃过了饭，开开心心地聊了一会儿天，大头告辞出门了。打开红包吧，想看看里面装了多少钱，哎，发现红包里是一张纸，上面写着：“
3: 离我姑娘远点，你们不合适。”
1: 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
3: 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0: 嗯，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3: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0: 大头一听那也火了呀，大声回复道：“
3: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0: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4: 叔叔，汽车不好偷。”
0: 铁柱的女儿已经学会了自己穿搭衣服，什么类型的衣服一定得配什么样的鞋。上周六早上送她学画画，时间有点赶，铁柱呢随便拿了一双鞋子给她。

0: 谁知道他还很嫌弃，
1: 这个鞋子好丑啊，我不要穿。
0: 铁柱的媳妇在旁边就说了，哎呀，正好你今天穿的衣服也很丑，这不是很搭吗？
2: 女儿听完点点头，
1: 妈妈，你说的有道理。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全新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升级改造，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生产效能、产品精度、产能规模全方位跃升，技术赋能村集体护航，小番茄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金果果。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16万多元，法院判决足额支付。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任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

0: 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新的一周开启，本周我市天气将呈现明显的前低后高格局，气温一路攀升。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周五将达到本周气温的巅峰，大约在35度左右。这也将是今年入夏以来首次触及高温线。不过本周六开始，我市将迎来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虽然最高气温略有回落，但由于空气湿度增大，体感可能会非常闷热。来看到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18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生产效能、产品精度、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来听通讯员王俊杰、记者周恒的报道。
3: 走进金海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全程实现精准化、标准化、数字化作业。这台自动绕线机是金海创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该设备搭载精准张力控制系统、智能定位校准模块与全自动上下料机构，摆脱传统人工绕线设备的工艺局限，生产效率可提升2到3倍。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秦建：
4: 原来的那个绕线呢，都是手工方式去绕，第一个它也不稳定，就是一致性也不高，所以说就是在公司的要求下面，我们就研发了这个自动绕线机，它只需要就是从气包线上料开始，然后它完成自动绕线整形，一致性和效率都大大提高，现在合格率应该能达到99%。就目前这个绕线机在行业内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第一个研发出这种绕线自动绕线机的。
3: 去年以来，金海创公司先后引进全自动点胶设备、快速高低温检测设备、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装备，并计划将这些设备通过智能化线路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生产过程全链条的智能化改造。除此之外，金海创公司还搭建了全套信息化智能生产管理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负责人许涛：
5: 原先呢，我们基本上是靠大家的手工线下作业、电脑端的作业相互在串联，整个沟通效率呢相对会比较低。目前呢，我们把整个审批，就是从我们的销售订单开始，到生产工单，到出库发货，已经全部的串联在一块儿。员工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管理，就是线上的这个审批流，就能实现这个动作，而不再需要去找特定的主管管理人员去做审批。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眼下正是小番茄成熟上市的时节，句容市边城镇奈池村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绿油油的小番茄挂满枝头。记者王南飞报道。奈池村蔬菜大棚内，翠绿的藤蔓间缀满了各色小番茄，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不少市民专程赶到这里采摘品尝，体验田园乐趣。市民石女士：
6: 这个好吃，这个有点甜。
2: 种植户朱伟光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小番茄口感最佳的时候，今年是他种植小番茄的第三个年头，与前两年相比，今年小番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7: 今年我们村里面村委会联系了农校的老师过来给我1:1的指导，感觉今年不管是小番茄的产量和存活力，还有口味方面，我应该都感觉是这几年是种的是这个一季最好的时候。
2: 近年来，奈池村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 投资建设了占地300多亩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走上生态高效的农业发展之路。村党总支部主动牵线搭桥，与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业老师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行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小番茄种植大棚、水电系统及其他生产资料均为村集体所有，种植户只需专注生产，销售环节由村里统一负责，大大降低了种植风险。句容市边城镇奈池村党总支书记张良，
8: 涉及到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销售啊，我们和很多的单位啊，我们向市场、向这个销售平台，然后我们对接有些共建单位、市场啊帮扶销售。目前呢，我们这个销售形势也非常好。
2: 据统计，奈池村今年小番茄产量达10000多斤，预计销售额超过10万元。
8: 下步呢，我们准备把一些困难群众啊纳入到我们生产队伍当中来，把我们这个优质市场啊、优质客户进一步固定，就是或者拓宽，吸引呢，我们发动啊更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这个生产队伍当中来，帮助他们增加这个收入。
2: 入夏之后，冬季各类时令瓜果陆续上市。医生提醒市民，在享用美味瓜果的同时，需避免因吃法不当引发肠胃不适、上火、过敏、血糖波动等问题。记者王海波报道。夏季天气炎热，湿气渐重，人体易燥热缺水，脾胃运化偏弱。医生表示，夏季养生宜适量食用干凉清润的水果。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科主任陶鑫，
9: 夏季多数时令水果偏寒凉，过量食用很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出现腹胀、腹痛、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比如西瓜是夏季消暑佳品，能清热解暑、利尿生津，但它性寒较重，不可以冰镇后空腹食用，虚寒体质人群不宜多吃。同时，西瓜含糖量不低，血糖偏高，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食用量，避免血糖波动。
2: 医生建议，夏季优先选择果糖含量适中、性质温和的水果，如樱桃、桃子、蓝莓等，减少大量食用高糖含量水果。同时，夏季也是食用水果导致人体过敏的高发期，芒果、菠萝、杨梅等都是常见的致敏水果。食用后若出现嘴唇发麻、皮肤瘙痒、面部红肿等过敏反应，需立即停止食用，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此外，荔枝、龙眼等热性水果多吃易上火，会引发口干、咽喉肿痛、长痘等问题，燥热体质人群需少吃。
9: 夏季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吃水果可以改变食用方式，将部分水果温热后食用，减少寒性刺激。脾胃虚寒、夏季频繁腹泻的市民可以将苹果蒸熟后食用。针对夏季常见的储热上火、可干咳嗽，可适量使用蒸枇杷，能润肺生津、清热止咳。
2: 健康养生热潮下，营养丰富的五谷杂粮常因苦涩口感让人爱不起来。如何让粗粮兼顾营养与美味？丹徒区的智农食品给出了答案。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10: 走进智农食品生产车间，一套全新的高压蒸煮设备刚刚投入生产。这套设备是企业联合高校、设备厂家及自有研发团队量身定制的工艺升级利器。通过精准控制压力与温度，从根源上改善谷物口感，让健康粗粮更对消费者胃口。智农食品副总经理范红田，
11: 解决了一部分原有谷物的这种苦涩啊，这种口感上的一个适口性，提升了它的一个风味，包括一些更有这种谷物自然的香味会呈现出来。
10: 作为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此次技术升级背后是智能食品多年的研发积淀。目前企业已手握8项发明专利。去年年底，公司在高端功能食品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成功取得了特殊膳食食品的生产许可。
11: 我们取得了这个特产食品的吃奶许可，陆陆续续也开发了几个客户，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资质，然后做了一些客户需求的一个配方的一个设计。
10: 在企业的主打业务植物基乳粉方面，智能食品同样持续深耕，产品线已从大豆拓展到绿豆、红豆、黑米、大米以及亚麻籽、杏仁等药食同源食材。这些植物基原料不仅自用，还供应给同行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
11: 整个公司的我们车间呢，还是针对植物基乳粉这一块做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和升级。我们通过我们酶解的技术，然后把我们的大豆的分子链切割成我们小的分子，一个是大家也容易消费者容易吸收，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乳味。
2: 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云计算与网络安全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东云全面启动 AI 驱动转型升级，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让安全服务 AI 战略愿景，让 AI 原生防御作为重塑安全引擎的核心路径。记者李卓颖、张永恒报道。走进江苏东云，大屏幕上跳动的实时攻防监测平台格外引人注目。该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完成，拥有多项发明专利，能在毫秒级内捕捉网络流量的风吹草动。异常流量从何而来，如何精准拦截，大屏上一目了然。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伟：
12: 我们现在这个防火墙呢，是通过 AI 去学习客户平时的真实流量，然后进行一个对比。通过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能判断出哪些是攻击，哪些是正常流量，然后有效的去清理出，把正常流量反馈过来。
2: 在东云的客户版图中，既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头部云厂商，也有政府、金融、游戏、出海电商等对网络稳定性要求极高的企业客户。面对攻击者开始利用自动化工具和 AI 构建僵尸网络的新形势，东云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让安全服务 AI， 从网络层防御发展为到应用层防御，并逐步发展为 AI 层防御。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兴：
13: 能够第一时间帮他抵抗住最大流量的这样的一个 DDoS 攻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帮他做应用层的安全防护安全。那么应用层的防护安全呢，就比较多了，就是这里面有各个大厂他所需要的一些应用层的一种安全要求。那么我们也是帮这些企业呢提供这种全站式的安全服务。
2: 作为镇江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东云表示将充分发挥本土算力安全基础设施企业的优势，助力镇江始算供给能力优化升级。
13: 深圳和北京我们都有自己的创新中心，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跟这些客户的联动，为家乡的未来是可以做一些联动和做一些产业链的铺设。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由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市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2026镇江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短期托养喘息旅养营圆满收官。来自全市18个肢残人家庭的44名成员，是肢残人协会工作人员及芦苇之家志愿者，共计80多人参加了活动。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项目联动芦苇之家义工服务社，是肢残人协会及高校志愿队伍创新旅居托养加山水康养加心理疗愈特色助残模式，将普法教学、康养理疗、自然研学、情绪疏导融入全程。志愿者彭建中：
14: 第一次参加帮扶残障朋友的志愿活动，感触真的特别深，现场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真心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加这类志愿活动，将这份温暖和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2: 4天的朝夕相处中，残障学员走出封闭居家环境，沉浸式亲近自然，休闲疗愈，陪同家属暂别全天候陪护压力，在专题课堂分组座谈中学习照护知识。残障学员家长谢红果：
15: 还有这么一群人在关心着和照顾着我们，每年他们都会想，哎，组织这么一个游会，让我们这些残疾人家庭得到一个休整。
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2: 夫妻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女儿患病期间的日常照料、医疗开支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宝堰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6: 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小甲独立生活为止。丹徒法院宝堰法庭副庭长朱玲：
17: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

0: 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涉主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李小甲在李某和张某离婚时年仅8周岁，处于成长教育的重要阶段，生病后其生活费较之健康孩子也会产生增加。
1: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李某应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多元。
2: 交于心，通于行，浙江交通新时空。
3: 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一站到底综合执法机制，成功查处一起无证非法营运行为。事发当天上午9点，市交通执法指挥中心在常态化线上巡查时，通过筛查重点监管车辆轨迹，发现一辆过境重点客车行驶轨迹异常，存在重大非法营运嫌疑。指挥中心立即开展信息比对和精准研判，在锁定车辆违法线索后，第一时间下发执法指令，调度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布控和处置。接到指令后，交通执法人员迅速响应，在石尾县查获该车。经查，车上实载乘客23人，车辆从常州金坛出发，到镇江揽客后，准备运至安徽铜陵旅游，但该车没有取得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属企业也不具备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质，属于典型的非法营运黑大巴。交通执法人员在进一步核查中发现，该旅行团组织者疑似存在私自违规组织旅游活动的违法行为，当即依法将相关涉案线索移交文旅执法部门做进一步核查处理，同时有序将车上23名乘客安全转运至合规车辆。今年以来，市交通执法支队深耕一站到底创新执法模式，推动路政、运政执法职能深度融合，力量高效整合，通过不断强化与文旅公安等跨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联合执法监管网络，精准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下面请听观点。最近，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性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话题登上热搜。6月5号，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文回应表示，一名用户使用豆包拍照识别小区里采到的蘑菇，系统将其识别为鸡腿菇，同时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建议野外采摘的蘑菇不要食用。随后，这名用户疑似误食后出现身体不适，引发舆论关注。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迷迭香表示，如今豆包等 AI 工具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咨询到体检报告分析、法律条款问询等等，大家都把 AI 当成了免费顾问。网友乐呵呵说，我发现AI 经常会一本正经地说出错误答案，语气肯定，让人觉得它很专业。网友星月大江留言， AI 不是万能的，大家不能过于轻信它。网友真相之镜认为， AI 的风险提醒往往和正文融为一体，缺乏视觉上的突出性，很容易就淹没在文本之中。潮新闻指出， AI 不是蘑菇专家，它只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专业人员表示，大语言模型并非真正记忆事实、理解知识，而是通过海量数据学习语言组合概率。当遇到信息缺失、原始数据不足、知识盲区或者语义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

0: 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模糊时，它有可能错误的观点。但由于 AI 语言流畅，语气笃定，很容易取得用户的信任。中青网评论，在 AI 技术快速渗透到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平台方承担的责任不应仅仅停留在合规性的告知免责，而应该追求时效性的风险防控。这也意味着必须深入研究用户行为模式，并基于此进行主动的强干预的安全设计，才能真正规避风险。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李慧君，人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当我们今天谈论用水许可时，也许会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用水许可证的制度。古人是如何智慧分水的？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古代中国的分水制度核心是政府授权与民间自治的结合，其形式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唐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身贴制，老百姓需要用水灌溉时，要向官府提出申请，官府审核后颁发一种叫身贴的文书，这才算取得了合法的用水权。这个法的用水权。唐代的水部是记载了规则，凡浇田皆养育之清田依次取之，水量的分配并非随心所欲，徐司会根据农户的种植面积、作物种类甚至当地气候来核定用水量，力求公平。到了宋元时期，这一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书面化的申请和授权流程，显著提升了水资源利用的效率。但纠纷时，渠长才会拿出水册作为裁决的权威依据。从身贴到水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水权管理从单纯的行政授权向法规化、契约化、地方自治方向的深刻演变。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点了，快点起来。
6: 再睡会儿。
7: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7: 干干干。
5: 还不睡？
7: 再玩会儿，你先睡。
9: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5: 再睡会儿。
7: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5: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敢呢？
5: 睡吧。
7: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9: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

0: 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广场上放飞，悬挂
1: 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
2: 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
1: 夯实政治互信根基。
2: 最高领导人战略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由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 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新机 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新机，高水平战略
4: 爱内涵。近年来，爱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顺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有效防范。

0: 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有效防范重大涉嫌，
1: 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
3: 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4: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老旧厂房闲置楼、
7: 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2: 集合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

0: 多厂，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顺利通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
0: 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空射弹道导 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
0: 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

0: 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化改革开放，推进全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本时段头条，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生产效能、产品精度、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来听通讯王俊杰、记者周恒的报道。
1: 走进金海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全程实现精准化、标准化、数字化作业。这台自动绕线机是金海创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该设备搭载精准张力控制系统、智能定位校准模块与全自动上下料机构，摆脱传统人工绕线设备的工艺局限，生产效率可提升2到3倍。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秦建：
2: 原来的那个绕线呢，都是手工方式去绕，第一个它也不稳定，就是一致性也不高，所以说就是在公司的要求下面，我们就研发了这个自动绕线机，它只需要就是从气包线上料开始，然后它完成自动绕线整形，一致性和效率都大大提高，现在合格率应该能达到99%。就目前这个绕线机在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属于第一个研发出这种自动绕线机的。
1: 去年以来，金海创公司先后引进全自动点胶设备、快速高低温检测设备、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装备，并计划将这些设备通过智能化线路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生产过程全链条。
3: 金海创公司还搭建了全套信息化智能生产管理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负责人许涛：
4: 原先呢，我们基本上是靠大家的手工线下作业、电脑端的作业相互在串联，整个沟通效率呢相对会比较低。目前呢，我们把整个审批
0: 提供岗位超150万个。据了解，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根据教育部要求，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一对一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招转陪带、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近期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注册类别数量拓展、 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小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你用心思别。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房》，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已全面推进司电，通过集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法院在推进司法改、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具有法治理想和作者群像的故事。
2: 好心人送到了医院。
3: 报警了吗？
2: 围观群众当时就报警了，110已经出警了。
3: 袭击的人抓着了没有？
2: 据说那个地方是个监控死角，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证据。
3: 做的事情先不想啊。
1: 白雪梅和张伟平走出病房。
3: 伟平啊，国主家里的情况比较特殊，要安排专人照顾。
1: 留在病房里陪着穆国柱的思威不舍地看着他。第二天一早，白雪梅召开会议。
4: 昨天晚上，环资庭的法官穆国柱在加完班回家的路上被人袭击了。袭击他的人是谁，我们目前没有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袭击一定是蓄谋的，一定是蓄谋的。
5: 这也难说，一个法官一年审那么多案子，难免得罪一两个人。这些年法官遇袭的事件还少吗？
6: 都说法官是法律秩序的最后守卫者，可是谁来保护法官呢？
7: 这些年法官出的事儿真不少，有的连命都给丢了。咱都说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条防线的守护者，可咱们现在守护者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没保障。
5: 我们要督促公安局尽快破案，一定要严惩凶手。
3: 昨天夸奖主任，我想跟你聊聊凤凰山的事儿。哎，主任你先坐。
8: 凤凰山有个养猪场。养猪的人呢，病的病，死的死， 养的猪也是奇形怪状，一到晚上还鬼哭狼嚎。
9: 胡闹呢吧你啊！这新闻能在咱们台里播吗？能吗？你想给观众说什么？说凤凰山闹鬼啊？哎，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能不能靠谱点儿？
3: 不是主任，我怎么就不靠谱了？那我什么时候带着摄像去拍呀？
9: 拍什么拍呀？你昨天去现场看了吗？
3: 我没有啊，昨天晋升的时间太晚了，所以我这不是来跟你请示，我下次什么时候带摄像去啊？
9: 胡闹！哎，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正儿八经的新闻都拍不完。小姑奶奶，
1: 回到办公室的宁佳怡心绪不宁，她看到电脑上的照片，又拨打陆明的电话，无人接听。此时的陆明正在会议室里和王玉芝、张秘书长一起交流着。
10: 我现在能想到的问题就是这些。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1: 我听了你的分析和准备，我认为还是很充分的。需要提醒你一点的是，如果这个案子想要得到合议庭的支持，那么委托第三方做的检验报告就一定要达到你预期的结果。但是那个结果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你的假设和猜测。
12: 是啊，真错啊。
10: 我以前催他们好几次，他们说这么多成分，他们说这么多成分已经连轴转了，所以
12: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
4: 我也担心啊，但是新闻都报出去了，明天开庭的时间不能改。
13: 国柱那边你盯一下，如果有问题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12: 嗯。
13: 哦，对了，昨天我去省里开会，哎呀，李省长给我提意见了。
12: 李省长？他有什么意见呢？
13: 他认为庭审直播对志成化工不公平。
12: 不公平？这有什么不公平的？庭审直播也是依法合规的。他作为一省之长，这不是干预我们办案吗？
13: 倒也不能说是干预办案，他有他的道理。作为抓经济的一省之长，他关注民营经济，关心爱护民营企业，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直言不讳，毫不掩饰韩志成曾经去找过他，感觉还是很磊落的。
12: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
13: 不知道，不过他的话听起来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 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
12: 那你的意思是取消庭审直播？

0: 第二天，环保案庭审如期开庭。身穿西服的丛海天帮同行的人整了整领带。
1: 你这也记，
2: 是吧？
1: 整齐点。
3: 丛叔，我听说今天的庭审是全市直播。
1: 不是全市，全国。
3: 全国，那不得好几天都能看见咱啊？
1: 那可不是，到里边坐好了，别现眼啊。
0: 宁佳怡来到现场采访。
4: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东方省高院的门前为您介绍环境修复案的开庭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庭审的双方当事人和旁听者正陆续地走进高院的大楼。据东方省高院相关人员介绍，本次庭审将通过互联网进行现场直播。
0: 这时，媒体记者发现了宁致远。
5: 宁律师，您认为志诚化工最终会不会承担责任？
6: 我相信法庭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5: 哎，宁主任，
3: 小周，
7: 是，
3: 检验报告送过来了吗？
7: 还没有。
3: 还没有。
0: 陆明跑到大门口周子琪的身边。陆明拨打电话。
3: 郑总，为什么还没有送到？
8: 陆律师，我们这设备啊出了点问题。
3: 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知不知道马上就要开庭了？如果开了庭，你再送过来没有任何意义。
8: 对不起，我们抓紧。
7: 怎么办，陆老师？如果开完庭还送来报告，还有什么意义？
3: 这样，小周，你一直在这儿等，无论多久都不要离开，一直等到他们把材料送到你手上。
7: 那我不用去开庭了吗？
3: 开庭我一个人就够了，在这等着。
7: 陆老师，
0: 陆明又快步跑进大门，他直接跑到办公区被法警拦住。
3: 让开。我找你们李庭长，
9: 有预约吗？
3: 没跟你们说吗？
9: 没有。
10: 哎，白院长！
0: 趁法警分神的间隙，他快步冲了进去。
11: 站住！
0: 陆明在楼梯拐角处避开了法警，坐直达梯上了楼。此时，白雪梅正和张伟平、穆国柱在办公室里谈着。
12: 你感觉怎么样？
13: 没事儿，我可以坚持。
12: 今天庭审的时间不会短，如果你坚持不住了，要随时告诉我。
13: 没问题，院长。
14: 白院长，陪审员已经到了，在会议室等着呢。
12: 那咱们再准备一下。
0: 陆明从走廊里刚跑到门口，就被另外两名法警拦住。他快速推开白雪梅的办公室门。
3: 对不起，院长。他开场办公区，白院长，我请求暂缓开庭。
12: 先把他放开。陆律师，你为什么要求暂缓开庭？
3: 白院长，谢谢你。我方有一份证据非常的关键，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我还没有拿到。我认为这份证据非常的重要。
14: 陆明，你身为一名律师，你应该很清楚，在开庭之前要呈交所有的证据，你交不出来证据，还要暂缓开庭，这是哪家法律规定的？
15: 这法庭是你家开的，你说开就开，你说不开就不开啊，你这不瞎胡闹吗？你
12: 陆律师，无论这份证据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求暂缓开庭都是不合理的，而且你这个要求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今天的庭审要向社会公开直播，随意更改时间无法向公众解释。
3: 白院长，我认为这份证据对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
12: 陆律师，如果这份证据真的这么重要，那么你在开庭之前没有拿到，没有上交到合议庭，这是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这是你做律交到合议庭。

0: 这是你做绿洲的何以平，这是你做绿洲的何以平，这是你做绿洲的何以平，这是你做绿洲的何以平，这是你做绿洲的何以平，这是你做绿洲。
1: 况且未经允许你强行闯入法官办公区域，按照相关规定我可以把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 是我不对，是我太着急了。

0: 考虑到马上要开庭，我现在向你提出训诫，希望你今后恪守相关规定，遵守诉讼纪律。
1: 开庭的时间到了，白雪梅敲下法锤。
0: 会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合议庭已经将意见通知各方。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志诚化工是否应该对污染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二、如果承担责任，环境修复费应该如何确定？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有无补充？
2: 没有，
3: 没有。
0: 请各方围绕上述焦点问题举证。在第一次开庭前，法庭组织了证据交换，双方均充分地发表了质证意见。除了已经质证过的证据，双方还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
1: 陆明站了起来，韩志成以及王大力都在各自办公室里看着直播。
2: 陈判长，我方补充提交两份证据。我方曾申请法院前往志诚化工，调取该公司的生产和财务数据。其中的生产数据和财务数据显示，泰捷公司不但处理一种危险废酸，还处理一种危险品，叫做 MTP。MTP 以及这种工业废料，两者都属于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
3: 我们发现通过咨询专家，
2: 符合 MTP 污染的特征，所以我们怀疑志诚化工在出售的废酸中混入了 MTP。
0: 请志诚化工质证。
3: 对该证据，我方没有异议，但对方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废酸和 MTP 完全是出自两个不同的工艺流程，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机会产生混合。志诚化工有专门的设备对此进行处理，并接受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
2: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不组织质证，所以我认为对方律师提供的证据合议庭不应采信。谢谢。
1: 现场观众紧张起来。
3: 被告制成化工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4: 虽然合议庭有要求要在开庭前提交，但是当庭提交也是允许的。
5: 谢谢沈判长。
4: 请法警将证据提交法庭。
1: 合议庭交换意见后，白雪梅宣布
4: 请将证据原件交与被告质证。
6: 根据账本记载，结合财务数据可以看出，在制成化工每个月向泰捷公司支付处理费的3到5天，王大力就会从和泰处拿走当月付款的30%。账本记载的王大力30次共拿走款项300多万。
1: 韩志成不高兴地看着侯子明。
7: 这怎么回事？这个
8: 韩总，是王大力从中拿了好处。
1: 陆明接着讲述。
6: 也就是说，日成化工名义上支付的，他的处理费，暗地里还要他的处理费，暗地里。

0: 还有太杰公司实际得到的处理费，太杰公司实际得到的处理费只有区区每吨的700。太杰公司除了将废酸直接倾倒进清水河，别无他法。而这一切，志成化工显然是共谋者。
1: 下面请原告说明证据来源。
2: 陈班长，
0: 被告太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泰已经死亡，他的妻子在他留下的遗物中找到了我的名片，还有这份账本，昨天晚上交给。
3: 法庭上，宁志远站了起来。
2: 审判长，因为何泰已经死了，这本账本的真实性被告无法核实，即便是真实的，那么也只能证明王大力本人收到了相应的款项，而不能证明收款的原因和目的，更不能证明志成化工和这笔款项有任何的关联。
3: 在会议室里观看的欧阳春以及其他法官也紧张起来。
1: 双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
0: 暂时没有。
2: 审判长，被告志成化工没有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4: 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3: 此时周子琪在大门口着急地来回踱步，不时地看表。

0: 人民陪审员，根据法庭调查已经确认的事实如下，制成化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总数达5349.47吨的废酸，通过太洁公司未经任何处理直接倾倒进清水河，导致前置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1: 看着直播的韩志成摇了摇头，王大力在办公室有点惊慌失措。
2: 下面由滨海市制成化工有限公司发表辩论意见。
3: 审判长，对方代理人的发言很精彩，也很有煽动性，但是十分遗憾，这些观点虽然很煽情，但却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4: 有证据显示，太洁公司具有收集处置废酸产品的资质，
3: 制成化工委托其处置废酸符合相关的规定，合同合法有效。至于原告提交的核太记录的账本，即便是真实的，也完全可能是王大力和何泰四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被告和此就有任何关系。
1: 在事务所里看直播的王玉芝拿起了电话。
5: 喂，主任。
6: 小周，怎么样？
5: 已经出发了，但是车堵在路上了。
6: 我知道了，到了。检测报告的司机开一段停一段，不时地下车看看前后，焦急万分。杨博元也在家里看着庭审直播。
0: 委托合同表面上看是合法，这正是他们双方以合法外衣掩盖非法目的的伎俩。通过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制成化工应当对造成的污染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理应按照环保部
3: 承担侵权责任。
4: 环境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污染者是谁？是太洁公司。制成化工是生产者，其生产行为和污染后果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王玉芝主任曾经因车祸而不能参加本案的庭审。那么我想问一下对方的律师，王主任的同事，王主任到底是应该追究肇事人的责任，还是应该去追究汽车生产厂家的责任呢？根据推荐方法规定，水体修复是应该在采取应急措施之后，污染依然无法消除的情况下采取的人工干预措施。根据我们的现场勘测，
3: 如今清水河的水质已经开始恢复了，无需再通过人工干预措施进行修复。所以环保联合会
4: 根据虚拟治理成本计算的损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诉讼请求应该被驳回。
1: 堵在路上的司机电话又响了。

0: 我了啊，我这也很着急啊。
1: 周子琪无奈地放下了电话。观看直播的王庆元书记来回踱步，何一婷交换了意见。
2: 法庭辩论结束，按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有做最后陈述的权利。先由环保联合会做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何一婷的各位成员，清水，恳请何一婷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志诚化工与太阶公司对受损的环境和生态承担连带修复责任。我的陈述完毕。
2: 志诚化工是否有陈述意见？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新闻媒体和在场的市民代表，作为滨海市的一员，志诚化工包括我本人在内，对于清水河的污染深感痛心，也对两岸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带来的不便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有一句话叫法不容情。在庄严的国徽之下，依法判决是法庭神圣的职责。根据现有的证据，要求志诚化工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是不存在的。我十分相信法庭一定会依法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决。我的陈述完毕。

0: 双方调解不成，本院将不再组织调解，下面合议庭进行合议，暂时休庭。
1: 合议庭人员到了会议室，思威给穆国柱倒了杯水。
2: 国柱，国柱，
3: 啊，
2: 你可以吗？
3: 没事，我可以坚持。
2: 好，我们现在开始合议，关于志诚化工和太杰公司的废酸处理合同是否合法，与环境污染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3: 那么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产生固体废酸的企业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废物处理，那太杰公司的资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啊，我认为这委托合同的合法性是可以认定的。虽然说涉案的废酸具有一定的腐蚀性，那么它是不是属于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那么根据检验报告，它的成分完全符合我国化工工业产品的标准，是可以委托销售和处置的。
2: 两位陪审员有什么意见吗？
4: 我觉得那位年轻律师的话很有道理。
5: 志诚化工出这么低的处理，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工出这么低的处理费。
1: 媒体在采访宁致远。
6: 宁主任你好，您能预测一下今天的评审结果吗？
7: 相信法庭一定会做出公正的裁决，给志诚化工一个清白，还志诚一个公道。
1: 周子琪的手机响了。
8: 小周，马上就要宣判了，回来吧。
9: 我知道了，那我们的检验不是白做了吗？

0: 判决如下：原告滨海市环境保护联合会与被告滨海市太杰化工有限公司、被告滨海市智诚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1: 周子琪拿着报告冲进了法庭。
2: 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拿到了，有危险物。
1: 韩志成一听，扔掉了手里的茶杯。
3: 怎么会这样？
1: 会议室里的欧阳春紧张地站了起来。
3: 这么有风险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表达就可以，走进广
1: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从这里出发，遇见咨询热线1834，咨询热线183448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税 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台，综合广播，朝夕相伴，朝夕相伴。
3: 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今是他种植小番茄的第三个年头，与前两年相比，今年小番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6: 今年我们村里面村委会联系了农校的老师过来给我1:1的指导，感觉今年不管是小番茄的产量和存活力，还有口味方面，我应该都感觉是这几年是种的是这个一季最好的时候。
5: 近年来，奈池村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投资建设了占地300多亩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走上生态高效的农业发展之路。村党总支部主动牵线搭桥，与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业老师提供1:1技术指导。同时创新推行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小番茄种植大棚、水电系统及其他生产资料均为村集体所有，种植户只需专注生产，销售环节由村里统一负责，大大降低了种植风险。句容市边城镇奈池村党总支书记张良：
7: 涉及到我们这现在的这个销售啊，我们和很多的单位啊，我们向市场、向这个销售平台，然后我们对接有些共建单位、市场啊，帮扶销售。目前呢，我们这个销售形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销售形势也非常好。 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销售形势也非常好。
5: 今年小番茄产量达10000多斤，预计销售额超过10万元。
7: 下半年我们准备把一些困难群众啊纳入到我们生产队伍当中来，把我们这个优质市场啊、优质客户进一步固定，就是或者拓宽，吸引呢，我们发动啊更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这个生产。
8: 原拆原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9: 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 IEA 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地缘冲突、航运失速叠加影响，全球3月至4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全球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持续传播，如不尽快落实充分防控措施，病例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2例，仍有283人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后天晴到多云18度到33度，丹阳聚荣阳中，明天都是阴转多云到晴19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李凡。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长着呢， 我们见证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一千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用一首歌
13: 合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顺流逆流，来自于徐小凤。徐小凤的声音在华语音乐圈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是那种十分宽厚的让人能够平静的声音。这首顺流逆流呢，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也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八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选谁知道啊，徐小凤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八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

0: 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许冠杰合唱。非常佩服张国荣的胆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在歌曲当中采用了这种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就让你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整首歌的古筝，在歌里十分的出彩，而许冠杰所写的词更加是精彩。沉默是金原先是指呢，遇到事情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

仅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0: 纯纯的爱，半个世纪之前这首歌就诞生了。当年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凄美的爱情增添了很多的泪点。也许你听过姜磊最经典的那个版本，也许你也听过很多著名歌手，比如费玉清、凤飞飞等等他们的演绎，但是你是不是听过歌曲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你或许会明白，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0: 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16万多元，法院判决足额支付。2025年我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较2020年增长86.4%，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多家门店售过期食品，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约谈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夫妻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女儿患病期间的日常照料、医疗开支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保验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法院保验法庭副庭长朱玲。
5: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4: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
5: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
3: 我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海洋生态预警和全国海水利用等方面的重磅报告。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日，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及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 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6: 法律法规。
3: 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制度机制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消费者合法权益。国际方面，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今天下午发布公告称，经过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就 7.8 级地震发布的海啸预警。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我是李凡，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六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来了栀子花、茉莉花的香味，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总有那么几首老歌藏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听见前奏的时候，就会瞬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了，人间拉回到课桌堆满 说只有成年人会觉得下雨之后会给路途带来不便，上下班可能会稍稍的堵车一些，但是好像少年时期每一次到了这样的天气的时候特别的兴奋，然后躲在教室里面写卷子呀，然后上课的时候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是一首唱给朋友的歌。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 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 的成功。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 F4 还在红火着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一起回家，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呢，高一的好朋友，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的好闺蜜们，然后回家的路上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

那我们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的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记得高中高考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拿着那个高考的成绩单回家，但是那一天已经有很多同学把头发染了，头发烫了，甚至第一次尝试穿了高跟鞋。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一天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所以那一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在学校门口接大家去机场去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都一直在那说，哎呀不要哭了呀，以后还可以见面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当时我在南京嘛，我从南京回来的高铁上，我在那个厕所里面突然变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就开始大哭大哭，出来之后发现旁边都是在哭的毕业生们，就大家拿着行李，突然不知道是离开了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

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深夜等候下晚自习回家的孩子，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碎，只为了让大家安心的冲刺。年少备考的时候，总是会嫌父母很唠叨，然后厌烦，一遍遍地叮嘱学习。等到走出考场毕业离校的时候，尤其是独自在外求学，才会读懂藏在唠叨里面的牵挂。所以周杰伦呢，写下这一首歌也是感念父母的养育陪伴，也劝诫年少的我们要体谅亲情。六月毕业既是学业阶段性的收尾，也是孩子迈向独立的起点。告别校园的同时，别忘了回头看一看身后默默付出的家人。那即将奔赴大学的毕业生，往后呢，要多抽时间去陪伴家人，把年少不懂的感恩化作往后日常里面细碎的陪伴。接下来我们就放缓心绪，在爱的代价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地唱了这一首《爱的代价》。当时我们坐在台下，听到那个歌词就情绪瞬间的翻涌，四年朝夕相伴的画面扑面而来，就一瞬间有点百感交集。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分别想起的是人生当中的哪一幕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一晃多年，每当前奏响起，依旧会瞬间拉回到那个盛夏的夜晚。那长大之后也慢慢地读懂了歌词，原来成长的代价就是一次一次和校园、和师长、和挚友去挥手告别。也把这首歌呢唱给刚走出校园的毕业生们，感恩大学路上迎路的师长，带着校园里面的收获的温暖还有教诲，从容奔赴往后的人生。当然在镇江有很多江大、江科大等等一些学校的学子们也将离开这座城市了，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可以多回镇江来看一看。感谢你们把青春年少的时光留在了这一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活力。接下来听到光良和曹格的这一首《少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六月恰逢栀子花盛放，何炅的《栀子花开》堪称是毕业季专属的背景歌曲了。洁白芬芳的栀子花恰好对应了干净纯粹的校园青春，花开之时便是离别之日。那校园小路旁的栀子花树也见证着三年的寒窗，见证着考前的挑灯夜读，也见证着毕业时的相拥落泪。从前总在栀子花下聊天散步，转眼就要挥手告别母校。那这首歌轻快又带着淡淡的离愁，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都会一起去唱这一首歌啊，也是祝愿本届的毕业生带着栀子花的美好寓意，前程繁花似锦，在新的旅途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依旧是老青春人们，也就是80后甚至70后听到的一首歌了，来自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

栀子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十七岁的青葱年华。那十七岁呢，正是备战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十七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有意，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六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十七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1: 每次我想念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22:0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00，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6: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7: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 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4: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5: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6: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7: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
9: 嗯，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10: 我觉得呢，时隔7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2胜2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3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2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令人满意，但是至少是还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历练与机会，我觉得对球队的锻炼价值非常大。我觉得中国队啊，U19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有 有价值、有收获的。
9: 嗯，您说到这个以小打大，确实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U23 呢？
10: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的，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 U23 国足，还有 U17 国足，他们分别在 U23 亚洲杯和 U17 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 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梯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U20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U20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

0: 啊，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1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图伦杯参赛。
1: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啊，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0: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123国足包括117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啊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123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啊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几乎过了一遍同龄的强队。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实际上我们客观上是保证了我们各级的国少，尤其是中低年龄段的梯队，他们能有量足质高的国际比赛去踢。所以这对他们的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1: 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国啊、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届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球队输了2-0/3，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

0: 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面对强手啊，其实我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啊，他有灵性，他有潜质啊，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四场比赛我们才打进两个球，其中还有一记，还有一个乌龙进球。
1: 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字号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振东啊、方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进足球俱乐部，它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往往会说只有意志品质？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跟交锋的时候，
2: 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应的。
1: 嗯，另外也有的球迷担心啊，我看在讨论像黄胜豪踢得这么好，回来之后能不能保证他的上场时间，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比赛去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年龄段的一些球员，比如说像帅维浩等等，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国际赛场上可能预选赛阶段打得很好，但是因为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踢不上球，或者踢不上，
0: 就是出场时间会更长。包括朱鹏宇啊这些年轻的球员，在职业联赛中他不是崭露头角，是慢慢的成为各自俱乐部队的中坚力量。那么同理呢，我认为这支119的国青队球员呢，通过这次土伦杯的展示，虽然他们不能说打得多么的出色，但是球员尤其像以黄胜豪为代表的这些球员，那么表现突出，我相信啊俱乐部呢也不会去忽视他们的成长和他们的潜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这些年轻球员的机会。我觉得恰恰俱乐部呢，可能也等待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认识。
1: 另外，我们以前都在讲说，土伦杯也是欧洲的这些球探们，是吧？

0: 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才俊，他们在大赛当中有没有可能崭露头角，一个很好的机会。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大家都在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次表现不错的小球员，哪个欧洲的球探跟我们有交流的？
1: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跟大家说，包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现在就是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欧洲的小将在欧洲比赛，其实各类的比赛其实都已经吸引到各路球探，包括知名的这些球员经纪公司啊，一些大的俱乐部的球探的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吸引到了，而且土伦杯从来广大的这些知名的经纪人之经纪公司的这种注意力的。所以我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孩子们呢，如果能够绽放出光彩来，一定不会被人忽略，一定会被人看到的。
0: 嗯，
1: 我觉得像，黄胜煌这样的队员，对吧？包括已经进入这个欧洲俱乐部的，像谢淑君啊、张家明，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证明自己，不断的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一点一点的释放出吸引力和魅力。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的，只要他们坚持走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坚持按照俱乐部啊和国家队这种协同发展，始终保持能够进入这个国字号的这个序列的比赛，打高质量的比赛啊，经常能够露面，在优秀的这个比赛平台中啊展现自己，那么我想他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的。而且我觉得中国足协现在大家也知道，前不久推出了这个助力留洋啊，年轻球员留洋的一系列的计划，从资金上、从政策上，是吧？从舆论宣传上都给予啊，青训留洋啊，以极大的支持，实实在在的支持。那我想这个路，我觉得会越走越长的。
0: 嗯，现在呢，他们的土伦杯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但是未来他们 U19 国家队主，
1: 所以说，等于这支球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明年的2020亚洲杯。那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机遇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把握住，因为在后续相当一段时间来呢，这支球队呢他不会单独组队啊去为某一项重大赛事呢啊去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编制。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这支球队重要的任务呢是为明年的2020亚洲杯去做准备。您刚才也提到是怎么去做准备，怎么去打好。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些球员呢我觉得相当一部分呢要回到职业联赛的这个前沿阵地啊去继续打磨，同时呢教练组也要结合这次比赛和集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的及时的修正。包括我可以看出吉尔杰维奇是一个崇尚进攻的教练，那么在这种面对强队，尤其是非洲的这种力量速度都俱佳的这种特点的强队呢，是呢实际上他也在有意识的改变自己，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攻势打法啊，那么甚至将阵型排为五后卫。

0: 且呢坚持去打强队啊，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这支球队呢肯定还会。
1: 国青队应该秉持的理念，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各年龄段中国年轻才俊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也谢谢肖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土伦杯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法网当地时间昨晚结束，男单决赛里面，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经过五盘鏖战，3-2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同时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位斩获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F1 摩纳哥大奖赛昨天结束了正赛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19岁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从杆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目前在车手积分榜上连夺5战分站赛冠军的安东内利，也是以较大优势位居榜首。国际足球热身赛方面，克罗地亚2-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摩洛哥1-1打平了挪威，厄瓜多尔3-0击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2-0赢下约旦。另外，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的国际足球友谊赛里面，34岁的丹麦中场埃里克森突然晕倒，经现场治疗后恢复意识。在2021年欧锦赛丹麦队与芬兰队的比赛中，他也曾经因为心脏骤停昏厥倒地，经过现场医务人员抢救和后续治疗之后，埃里克森接受了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的手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恢复才回到赛场。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继续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聚焦爱组，这个组的球队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总台记者曾侃。曾侃，晚上好。
2: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曾侃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和我们一起点兵点将，点兵世界杯哈。每次说各个小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三个热门的话题。
2: 把如此之犀利的锋线进攻群身后，我觉得是相对于他们在过去两届世界杯而言显得比较弱一些的中场。为什么说法国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阵容的中场要比过去两届世界杯自己的这个中场要弱？一方面像坎特这些年他有伤病啊，他也是有岁数的这个增长。另外就是楚安梅尼、拉比奥，目前呢这么来看的话呢，这一对这个搭档一旦出现停赛，一旦出现伤病的问题，包括科内啊，包括坎特啊，能不能够顶得上来？那么最近其实我们来看，从2024年欧洲杯到现在，其实有一个世界足坛的趋势，就是好像边锋战术又回来了。2024年欧洲杯上西班牙打得那么好，得益于亚马尔，得益于包括尼克威廉斯等等这些边锋的他们的作用。那么法国这边不管是奥利塞、登贝莱还是姆巴佩，都是可以在边路可以在中路打出很好的威胁来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就是被对方的严防死守铁桶阵摆起来，边锋进攻群没有办法创作出足够的威胁，这一拳头没有打透，没有打痛，那么身后面被对方快速反击，直面后防线，法国队的弱点可能就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谈到法国队稍微显得比过去有些弱的话，就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中场。

0: 另外我看现在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说法国队那个更衣室的气氛到底是好，还是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一些暗流涌动，比如说啊，姆巴佩和坎特的关系啊，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关系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是造谣，你们见不得人家好，就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1: 我觉得是真是假的话呢，一般我就这件事本身，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我们没有办法就下一个定论是真。目光放在世界杯的历史长河当中，或者放在很多的大赛当中，一旦赛前爆出这样的这些世界杯的这些立了功的两朝元老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正常。那么现在其实真正考验德尚的其实就在这边，你如何从一个球员时代的一个功勋球员，到一个功成名就的教练，再到现在能够在本届世界杯上面镇住这个更衣室。我个人其实并不太看好说法国真的能够在本届世界杯再进决赛，我个人觉得法国队还会在如果当然如果说他分在上半区跟德国会很早碰面啊，那么他可能不会走得特别远，因为这一届人家对于他的这个研究也会更加的透彻。
0: 是，当然姆巴佩和登贝莱如果真的能搭好了，对吧，大王加小王那是王炸，搭不好就是一山难容二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我们且不论这个更衣室的问题，我们看一看历史交手记录，很有意思。就是法国队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与同组的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当时爆出过大冷门。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里面，法国队又是1-2输给了非洲队科特迪瓦。所以有的朋友讲，哟，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当然也有的朋友讲，毕竟这是赛前不停的输，也就意味着到了真正的决赛阶段打这个塞内加尔，他会千万的小心。怎么看法国和塞内加尔的这个交手？
1: 首先呢，就塞内加尔，就是我讲到的，我觉得他是拥有在这个小组当中最硬的这个中场。你看中场像帕普萨尔，对吧？另外你像这个卡马拉，另外像这个帕普盖伊啊，还有这岁数更大一点的，哈比补迪亚拉，就是怎么看，塞内加尔在三条线当中都可以排出五大联赛的一点几套的这个主要的阵容。那么刚才您所讲到的法国队每次碰到非洲球队呢，可能战绩上不那么好，其中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非洲球队具备什么？具备高对抗之后的时候，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0: 你正好讲到了法国和挪威这场球，我看现在好多这个媒体都已经把法国队和挪威队的对决打上一个标签，叫姆巴佩对哈兰德谁更强，是吧？作为本届世界杯最具看点的小组赛之一重点推荐。当然挪威确实很强，因为有哈兰德还有厄德高，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预选赛里面8战全胜，进了37个球，哈兰德一个人就进了16个球，所以这场球也会是你 向大家做的重点推荐之一吗？这场球的胜负或者天平的倾向，你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1: 啊，那是肯定是必看，绝对必看啊！不光是为了姆巴佩，为了这个哈兰德，我们还得看看像萨里巴、哈兰德，这个大家都在俱乐部层面都是非常熟悉的对手了。那么法国队从赛程上面来看呢，他是这个上来之后他碰这个塞内加尔，然后后面碰伊拉克，伊拉克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弱一点。那么最后挪威跟法国这场比赛呢，一定会综合过去两场比赛两支球队所有的这些元素，那么到最后一场比赛，对于本届世界杯来讲，这个分组形式包括你落在上半区、下半区，其实都挺有说头的。那么 I 组的第一位出来以后，在碰完了其他小组第三之后呢，是要跟 E 组的第一以及另外几个小组第三，就是大概率是要碰 E 组的第一的。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 ，I 组的第一和大概率要碰 E 组第一 ，E 组第一谁？德国队。所以呢，就是在如果两支球队他考虑形势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看那场比赛会踢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是回归到足球技战术的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看看哈兰德个人能力跟姆巴佩个人能力在世界足坛当中目前两种不同的这个风格直接的碰撞，我个人一方面是大中锋的时代，一方面是边锋时代的回归，所以在边锋方面法国的攻击群，在大中锋方面哈兰德，我觉得哈兰德是一个兼具着我们说古早的高中锋的战术以及现代足球的全面中锋战术的一个球员，我觉得这都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
0: 是，当然这比赛呢不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
1: 瑞尔森，所以实际上在很多数的情况下，挪威队其实是打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伪三中卫的一个站位就意味着你的两侧的边路实际上是会比较有给留给对手一个巨大的空间的。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法国队是拥有非常强大的边锋进攻群的，所以中后卫好像说我们感觉没往你这儿走，可是中后卫你在面对的对方攻击群的时候，你会频频的拉到边路去，那么好了，中路就门户大开。所以我觉得当挪威队的守门员看着自己后防线上这么一眼大开门的这个后防线，他也会觉得很纠结，我到底是让你们固守住中路让边锋随便突呢，还是说就是你们频繁补到边位去。另外我们其实一定要注意到，在后防线上最近的两年以来，其实世界足坛开始会去打很多的叫全场盯人，过去我们总说这个词儿，哟，这不是篮球术语吗？你跟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是最近这两年，你包括我们刚才在俱乐部当中看到萨里巴去盯其他人也好，盯哈兰德也好，那么国家队的比赛也是如此。所以挪威队后防线他会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正面冲击并不怕，可是边路突我却非常怵。
0: 嗯，最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的巴比伦雄狮伊拉克吧。看来看去啊，他好像没有什么超级巨星，没有什么旅欧的豪华阵容，但人家有极致的团队足球和铁血防守，对吧？哪怕全场被压制也很少崩盘。伊拉克想要爆冷，这个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大？
1: 伊拉克队中还有齐达内啊，齐达内伊克巴尔，对吧？也是齐达内，咱们当时是开玩笑的，这支齐达是开玩笑的。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当时是开玩笑的。
0: 嗯。
1: 这支棋爆冷有两个含义。我们都我觉得黑马是说，我觉得你走得够远，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一将功成万骨枯，它是能够叫做黑马。但是爆冷，其实一场比赛我就能够爆冷。我觉得伊拉克不妨去看一看上届世界杯当中，就是沙特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解说，我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在连线的时候，我就曾经提到过，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球队在赛前居然是这么一个热身的范畴，在场地的两端就是安。首先呢，那个进球的基本上我们来看的话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整体的高压的时候，尤其是在开场。就丢掉了，应该是第十五六分钟吧，我记得是，对吧？费兰托雷斯就取得进球了。可是他们的反击进球没有等得太久啊，应该是在差不多半小时吧，我记得就取得了这个进球。那么在那场比赛，我在看的这个集锦片段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这支球队敢做动作，他的个人单兵能力虽然说有差距，可是他并没有去形成很多的让你西班牙去一对一的情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球队整体阵型没有乱。所以当拥有一支整体作战素养是比较高的这个年轻青年军的时候，在锋线上面他还会有那种意外之喜。我们经常会说青年队的这个比赛经常有神仙球，为什么？我敢做动作，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对于到了个成年国家的层面也是如此，不管你西班牙有多么的辉煌，不管我小组赛当中我看到你法国队你进过多少次的决赛，拿过多少次的冠军，不管你挪威有哈兰德，不管你塞内加尔有这么的强大的中场，我就踢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会带来一些惊喜。另外，其实我们纵观一看一下伊拉克，它在亚洲层面的很多比赛，它的远射、它的定位球的能力是很强的。到了大赛当中，其实这两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宝。所以我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重要的法宝，所以我觉得这也能够带来的一个期待的基础。
0: 你正好点到定位球。我们知道过去这个赛季由阿森纳开创，然后大家纷纷在探讨的所谓挤地铁战术，就是与以往大为不同的充分利用角球等等定位球，这个提高它的进球率的这样一种战术，在整个世界足坛，尤其欧洲足坛大行其道。所以这届世界杯会不会我还没有听说哪个队专门配这个定位球教练，但是想必助理教练他一定有一个这方面加重的这个工作量。那这个会转化到比如场面上跟以往世界杯相比大幅度的丰富，比如说角球的这种进攻套路吗？
1: 我觉得太会了。首先你看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好像没有听说过，对吧？为什么？因为一个队当中连去制定这个定位球战术的人，他本身可能都是秘密，仍然决定了定位球的重要性在指数级的这个上升。另外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边锋的时代、中锋的时代，也就意味着我边路在禁区两个角上定位球获得的次数更多，同时禁区内高中锋包括高的中后卫他的得分点的依赖性也就越强。所以本届世界杯我甚至认为可能会看到 不一样的，甚至比得上当年阿根廷的这个非常奇妙的定位球配合这些非常新奇的战术。
0: 嗯，这也是我的期待之一哈。最后还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届世界杯很大的一个不同，48个队，48个队也就意味着强队想要拿到冠军，他要过的轮次和以往很多年的32个队，他要增加一轮，也就意味着我们经常在探讨说，你是上来就把马力开足，这有可能意味着到后面你会有比较大的磨损，还是上来慢慢的慢几手倒立？但是刚才我们强调过，法国队打非洲球队战绩可不好，上来要打塞内加尔，他要想慢几手倒立，这个条件又不允许，这里面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吗？
1: 嗯，对，我觉得提到的这一点是我确实跟咱们很多球员们也有过这个交流，就是不同的赛程，我说对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很多球员跟我说，不同赛程所带来的就是全队可能对于这个赛程的认知会不一定统一。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有些球员可能我上来我就是卯足劲儿的去冲击的，有些球员就觉得我应该先观察，这是人所天然性格所带来的，所以这也是足球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更考验的就是教练组，我如何能够给全队一个统一的坚定的认知，不管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是我要非常经济实惠的， 就是说我上来以后我就倾其所有，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球，我一场比赛我就打出我们全队的自信心。其实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得取决于教练组，尤其是主教练传达。那么再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关键。轮次自然会增加了。其实真正对于很多强队的这个压力是来。
0: 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北京时间，
1: 毛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当地时间8号，鉴于以色列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美国驻以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及其家属就地避难。通知称，使馆领事部门将于当地时间6月9号暂停对外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等，部署深入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记者从国家档案局获悉，我国建设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已接入综合档案馆2700余家，实现全国档案信息共享的一网通办。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伊拉克民航局当地时间8号下午发表声明，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当地时间8号下午，印尼气象最新通报称，目前菲律宾群岛地区当天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获悉，2026年南海。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说到海洋，你知道海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文解字里是怎么说的吗？风驰也，以纳百川者。意思是说，海作为天然大池，能够容纳众多河流。近代的袁弘把它升华为方寸海纳，唐代的李周汉又进一步阐释为方寸之心如海纳百川也。最终，海纳百川这四个字，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人称中华第一舟，把我们跨江过海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8000年前。这种开拓进取的弄潮精神简直让人惊叹不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靠海的齐国制定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国策，靠着打鱼晒盐为齐国的富庶打下了基础。而南方的吴越两国因为水网密布，在那个时代也拥有着不俗的水上和海运实力，范蠡乘舟浮海以行，也足可见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近海航运就已经非常发达了。古人靠海吃饭，对海也充满了敬畏与想象。你发现没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东海海神鱼号是人面鸟身，耳两黄蛇，长得奇形怪状，说明在朴素的神话时代，人们对于浩瀚的海洋是充满畏惧的。可到了战国时期，海神的画风就变了，成了超凡脱俗的神人或仙女。如《庄子》中记载的海中仙山渺孤叶上生活的仙人是这样的：
1: 五
0: 子，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与飞龙而游，与飞龙而游。与此同时，人们对大海也从畏惧变成了向往。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战国时期，人们认为仙上。在《列子》中曾这样写道：在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渤海之东几亿里的地方，名叫归墟。而归墟不远的海洋上有五座仙山，分别为岱鱼、元桥、方座神山。相传山上有仙人炼制长生不老药，这些神话传说都为海洋文化注入了无边无际的浪漫和想象。可话说回来， 神话归神话，浪漫归浪漫，真正在海里讨生活的人，光靠想象可不行。船往哪儿开，哪里有暗礁，哪片海流能借力，这些事儿得有人记下来，一代一代传。在海南潭门，有一帮老渔民，手里有一本像天书一样的手抄本，叫《耕录簿》。巴掌大小的册子，密密麻麻记着南海的航线、岛礁的名字、潮汐的规律、风向的变化，那是渔民们用命换来的航海指南。那个时候没有导航，没有雷达，他们就是靠着这本小册子，驾着小木船闯进了南海的波涛中，一页纸，一条路，几代人的心血。2008年，南海航道耕录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南岛沿海的居民总结航海经验写成的《南海耕录簿》，直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海南渔民出海的指南。同时，作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历史记录，《南海航道耕录经》更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的有力证据，为我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它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中国人向海而生最踏实的证据。
1: 已经60多岁的老船长卢家炳，他珍藏着一本传了6代人的耕录簿。在他的记忆中，渔民每次出海最重要的物件，一个是罗盘，另一个就是耕录簿。依靠着罗盘，渔船才确定航行方向，而耕录簿则记载着南海各个岛礁的名称，以及从潭门港前往那些岛礁的路线和里程。
2: 耕就是记里，一耕船就现在等于现在的死海里。
3: 那上面还有乾坤，
2: 它这个是济南经的啊，这个是乾坤，这个24个纪，360度，一个国是15度。
1: 耕录簿中记录着南海100多处岛礁的名字，200多条捕鱼航线。在没有人发现这些岛礁之前，潭门人凭借着智慧和勇气成为了他们的主人。每次出海，只要发现陌生地方，渔民就会给他们命名。现在的永兴岛在耕录簿中的古名叫做猫柱，太平岛叫黄山马，仁爱礁称为断节。这些用潭门土话起的名字，既是航程中的地标，也是标，也是潭门人标，也是潭门人标，也是潭门人标，也是潭门人标，也是潭门人标，也是潭门人。

0: 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彪，也是谭门人对南海各个渔场的标注。
1: 这个是我们的黄山马，黄山马就是太平岛。
2: 根据什么起的这名？
1: 那黄山马是它的形状，它长那些海样形状。
2: 一般都是根据形状给这个岛起的。
1: 对对对对。
0: 通过耕录簿，渔民可以清楚地辨认各处岛礁。凭借耕录簿，人们可以到千里之外的海域耕耘收获。20世纪四他当上船长之前，耕录簿的内容早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依靠先祖的航海经验，卢家炳在南海纵横40多年，从未迷航，护佑了他一生的平安。近年来，随着耕录簿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家炳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他和许多渔民一起集资筹建了一座耕录簿博览馆，纪念前辈们开发南海、在海上拼搏的精神。如今，随着现代化渔业的发展，机械作业取代了人工捕捞，卫星导航取代了耕录簿。虽然它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但是这些泛黄的册子是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无价之宝。
3: 我们采访过很多老渔民，他有些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耕录簿啊，虽然没有用了，但是呢，我放在枕头底下，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把耕录拿出来看一看，回忆一下当年从这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哪里有什么，有什么那个怀念南海，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光荣。
0: 一本本古老的耕录簿记载着浩渺深邃的南中国海的丰富信息，以及谭门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承载着谭门先人浓厚的情感和难忘的记忆。

0: 耳边听到的是原创疍家渔歌《逐梦海湾》。疍家渔民逐浪而居，以海为家，在劳作中孕育了独特的疍家渔歌。2021年，疍歌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段广告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影像复刻，文本

0: 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才咱们一起聊了生活在海边的渔民眼里的大海，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文人看海不看航道，不看暗礁，他们看的是苍茫，是辽阔，是海纳百川的气度，也是无处可去时的退路。大海到了他们笔下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比喻，装着抱负，也装着迷茫，装着回不去的故乡，也装着到不了的远方。文人看海各有各的看法，咱们头一个要说的是曹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回师，路过碣石山，位于现在的秦皇岛，面对苍茫大海写下了一首《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首诗里没有神话，没有仙山，就是实打实的看，看水的浩荡，看岛的耸立，看草木的风貌，看日月星辰，仿佛都从海里升起。曹操看海，看的是自己的雄心，这片海就像是他心中的天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曹操笔下的海。
1: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一方面他是东史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征战，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中国北方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乐府创作，诗风慷慨悲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拥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建安12年，也就是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返回时路过碣石山。碣石山在今天河北省境内，曹操登上高处，面临大海，看着波涛汹涌的海面，不禁心潮澎湃，写下了祖诗《不出厦门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一首《观沧海》。
2: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 在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爱观沧海这首四吞吐日月包罗万象的壮丽景象，表达了自己胸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一开始就以一个观字统领全篇，首先交代出了观海的地点。诗人登上碣石山顶，居高临海，视野辽阔，不出其里。这四句是全诗的高潮，诗人运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将目光从碣石、大海和草木投向了日月和宇宙，创造出一个宏伟的意境，抒发无限

0: 现的感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发出的，银河星光灿烂好像是从这浩瀚的海洋中产生出来的。这四句诗没有直接说大海的浩大，而是以日月星辰运行其中来比喻，写出它的辽阔无垠、吞吐日月、含蕴群星的气派，从而表现出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抱负，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后人经常用这四句诗来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成长和进步。最后两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意思是我是多么幸运，眼前的景象让我壮怀激烈，就用这首诗来表达我内心的志向吧。这两句是在奏乐歌唱时加上的，跟诗的内容没有联系。这首诗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曹操，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触摸到了作为一个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在一种典型环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动。全诗语言质朴，想象丰富，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诗人借景抒情，将眼前海上的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融合在一起，开阔宏大的意境，雄浑的气势，也是诗人宽广的胸怀和豪迈气魄的表现。诗里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意思又很含蓄。
1: 刚刚咱们一起欣赏了曹操笔下的大海，那如果是一位女词人，
2: 你也就打开了她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3: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2: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4: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白，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林黛。
2: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余佳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余佳傲。
3: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5: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2: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此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没有丰厚的人生。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十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6: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 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2: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

0: 下的海，一个是雄浑吞日月，包蕴星汉的壮阔意象，一个是借以抒情的梦境。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近现代一位诗人作家笔下的海。他一辈子都爱海，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童年那片海。他记住的这片海藏着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对话。他与其说是在写海，不如说是写给童年那片海的一封情书。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冰清笔下的大海，闭上眼睛，你或许也能看见那片海和那个站在海边的小女孩。
1: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他的一个往事时事，那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谈感受，那当时我们有好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冰清现在在哪里啊？我们很喜欢他，我们能够去找他吗？
2: 他住在灯塔的岛上，海峡是他的善棋，海鸟是他的侍从。夜里他曳着白衣蓝衫，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
3: 这是哪呀？这是哪？是哪的？
1: 我是长乐本地人。
3: 那部队什么时候认的吗？
1: 从小就知道冰心生的一些事迹。
4: 他也出生在福州，作品中常常怀念家乡的美食。
1: 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这是他的母亲日，
4: 好的一个故乡。
1: 每个人都在说她是大海的女儿，中国的古今作家中，我觉得她也可能是最爱海的那一位。海给了她一个指导和引示，哪怕一个人在海边，她都能够感到无限的欢畅和自由。
2: 故乡的海波啊，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
1: 有时候的话，我一个人走到海边，云雾拆成暮色，等着夜晚慢慢的降临，我很多时候会由照往近，这个过程中我会写诗，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生活的激情啊。看到这个面前的那个涛声，还有浪花，还有眼前的海螺塔呢，有感而作，新创作了一首。留下大海的回忆，从春江花月夜奔涌而来，下沙这是一代人的回忆。
2: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间，沿溪的树荫之下，我望着卵岩，也看见上面白色的灯塔，悲壮的海风穿过丛林，似乎在奏无风海涛之曲。
1: 那如果让我用一个形容词来介绍冰心笔下的海，那就是温柔。从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更加平等的一个人海关系。海的温柔，它是一种生长式的力量，它有包容多变的一面，有很多狂野焦躁的气势。跟大海进行亲密的接触的过程中，会重拾到自己的最初的一个激情和勇气，然后在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浪峰上面找到自己情感的归属。
2: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那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 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了一张纸，总是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0: 从曹操到李清照再到冰心，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人墨客笔下的大海。接下来我们来
5: 怪我们的风哪里的大，这是吴老师。
6: 霞浦这片水土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学属性，很多渔村的孩子都会写诗。
7: 这些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
8: 我就很容易想象他们那个诗里面啊，就比如藤萝的叶下，那我就会想到那个藤萝长什么样子。母亲坐在椅子上，那上面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月亮霸占天空，太阳告别后，只有月亮中有光，照亮了人们梦寐以求的温暖。我在火车里看月亮，看那镰刀似的月亮，就像母亲的温暖。
9: 吃力的点亮半截潮湿的天啊，这里为什么要用到潮湿？
10: 我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已经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乡愁形态，进行了最好的诗学阐释。我们这代青年诗人们更多的是把他们走过的路、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走过的路重新走，传达给下一代的孩子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通常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引导他们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很重要。
11: 好，现在再记下来，什么东西第一时间装进你的脑海里，装进你的心里，
10: 希望他们对事物能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7: 一群小孩池中，我能体会他对岁月的无奈。
12: 年迈的花格即使满是皱纹也快乐的微笑。
10: 霞浦的环境对海边的孩子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他们的父辈大多是从事与海有关的工作，往往就潜移默化的会种下海洋的一些基因，有了海的这个念想，他们就会成长为与海相关联的一代人。

0: 样辽阔、包容、勇敢。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绛的散文作品《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浮浮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的暑天，风重
2: 耳。
1: 树梢头的小位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后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抗爽，有时候凄凉。谁说天地无情？他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窗下，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 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悠长的叹气，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 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 90% 到 95%， 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

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吞咽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2-3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低的规定，两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蜢、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但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 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两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可与过氧化酶、胱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芳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 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毒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度到33度。后天全市。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岳翔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0: 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
2: 的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2: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席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在广场迎接，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亲自送至迎宾馆主。
1: 今天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两国人民对
2: 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和利益发展，汇聚智慧 汇聚智慧和力，发展汇聚智慧和力，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我取得新发展。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

0: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是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以为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之。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

0: 有意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和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建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入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有用地性质无需补交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
2: 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和南郊的军事行动后，

0: 存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源前往或途经欧盟领源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接。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0: 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时代潮头，发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是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启动 AI 驱动转型升级，让 AI 原生防御作为重塑安全引擎的核心路径。
1: 张克任镇江市代理市长。
0: 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格飞应邀做客市政协同心讲堂。
1: 离婚后男方长期拖欠子女抚养费16万多元，法院判决足额支付。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
1: 给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警钟，公安部网安局公布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
1: 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7.8级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12人失踪。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高静良晨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
1: 6月9号星期二丙午年4月24日，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时间延长，新闻早报顺延至7:05播出，时长约55分钟。

0: 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晴，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到33度，后天全市晴度丹阳句容阳中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18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云计算与网络安全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东云全面启动 AI 驱动转型升级，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让安全服务 AI 战略愿景，让 AI 原生防御作为重塑安全引擎的核心路径。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4: 走进江苏东云，大屏幕上跳动的实时攻防监测平台格外引人注目。该平台由企业自主研发完成，拥有多项发明专利，能在毫秒级内捕捉网络流量的风吹草动。异常流量从何而来，如何精准拦截，大屏上一目了然。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杨伟：
5: 我们现在这个防火墙呢，是通过 AI 去学习客户平时的真实流量，然后进行一个对比。通过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能判断出哪些是攻击，哪些是正常流量，然后有效的去清理出。
4: 的客户版图中既有阿里的客户版图中既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头部云厂商，也有政府、金融、游戏、出海电商等对网络稳定性要求极高的企业客户。面对攻击者开始利用自动化工具和 AI 构建僵尸网络的新形势，东云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让安全服务 AI。从网络层防御发展为到应用层防御，并逐步发展为 AI 层防御。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兴：
6: 能够第一时间帮他抵抗住最大流量的这样的一个 DDoS 攻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帮他做应用层的安全防护安全。那么应用层的防护安全呢，就比较多了，就是这里面有各个大厂他所需要的一些应用层的一种安全要求。那么我们也是帮这些企业呢提供这样全站式的安全服务。
4: 作为镇江市软件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东云表示将充分发挥本土算力安全基础设施企业的优势，助力镇江始算供给能力优化升级。
6: 深圳和北京我们都有自己的创新中心，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跟这些客户的联动，为家乡的未来是可以做一些联动和做一些产业链的铺设。
2: 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主持会议，并提请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徐书海辞去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会议决定张克代理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并组织宪法宣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卢道富、黄万荣、戴飞平、王成明，秘书长曾文兵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尹卫民、市政协副主席、市监委副主任庄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叶威、市检察院检察长潘昌峰列席会议。
3: 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代市长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党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指出，要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推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实践中学方法、转作风，深刻领会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而不实等于白抓的精髓要义， 不为困难找借口，多为发展想办法，真干实干，用力干好每项工作。要带头守牢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把纪律规矩停在前面，严于律己，严管所辖，令行禁止，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始终心存敬畏。要躬身入局，抓好分管领域工作，坚持一抓到底，抓出成效，确保各项工作有部署、有检查、有反馈、有结果，形成工作闭环。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经济发展贡献度、招商引资、四上企业培育等工作。要想方设法破解难点、堵点，带头强化单破解难题，敢于直破解难题，敢于直面问题，保持攻坚定力和韧劲，盯住问题不放松，不见成效不撒手。要强化团结，凝聚实干合力，各级干部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遇事多沟通，多商量，多补台，工作跨前一步，相互支持配合，共同维护好政府系统团结干事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坚持侦查实摆，常态化对照中央和省委市委最新要求，对照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照反面典型案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敢于揭短亮丑，确保问题清单动态更新。要坚持真改实改，对列入清单的每个问题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实行消耗管理，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需要时间的明确阶段性目标，涉及深层次机制的整改措施落地见效，整改措施落地见效。要坚持真见实效，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结合起来，把整改中的结合起来，把整改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集中资源力量推动问题解决，确保整改成果得到群众认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应邀做客市政协同心讲堂。活动中，格非以“文学与生存”为题，分享了他的创作感悟与文学思考。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7: 我呢是镇江人，差不多16岁之前在镇江长大。那么我的创作当中，超过一半的题材来自于镇江，也可以说镇江这个地方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史，故乡的这个山川风物也滋养了我的创作，所以我对这方水土满怀感恩之心。
8: 讲座中，格非从自己对家乡的热爱说起，重点围绕文学的重要性和阅读的方法两个方面展开分享。他说，阅读者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向内的反省能力，由此更好地去面对人生课题。
7: 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就会给你提供，极其重要的智慧，帮助你认识世界。通过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己的生命。
8: 格非建议读者要养成主动阅读的习惯，培养阅读的主体性，同时在阅读中要勤于思考总结。格非说，数字时代，人们的阅读资源多样化，阅读方式多元化，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可以精选几本书反复阅读。
7: 我今天呢，跟大家提一些建议，就是我在这么多年这个写作阅读当中所获得的一些经验。有很多读者跟我说，你一辈子要是不写小说行不行？我说完全没问题，因为有很多大家把你要写的东西已经写好了。所以我觉得做一个优秀的读者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8: 观众代表是政协委员林霞。
9: 今天我特别有一个词深刻的记得，要学会主动阅读，主动去干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
10: 特别要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并且有时间的时候能把它记录下来，做一些随笔，做一些感想，来能启发到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生活，能够知。
3: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去年以来，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升级改造，实现生产效能、产品精度、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来听通讯员王俊杰、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走进金海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全程实现精准化、标准化、数字化作业。这台自动绕线机是金海创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该设备搭载精准张力控制系统、智能定位校准模块与全自动上下料机构，摆脱传统人工绕线设备的工艺局限，生产效率可提升2到3倍。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秦建：
12: 原来的那个绕线呢，都是手工方式去绕，第一个它也不稳定，就是一致性也不高，所以说就是在公司的要求下面，我们就研发了这个自动绕线机，它只需要就是从气包线上料开始，然后它完成自动绕线整形，一致性和效率都大大提高，现在合格率应该能达到99%。就目前这个绕线机在行业内来说的话，研发出这种绕线自动绕线机的。
11: 去年以来，金海创公司先后引进全自动点胶设备、快速高低温检测设备、数控加工中心等高端智能装备，并计划将这些设备通过智能化线路进行连接，从而实现生产过程全链条的智能化改造。除此之外，金海创公司还搭建了全套信息化智能生产管理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制造中心负责人许涛：
13: 原先呢，我们基本上是靠大家的手工线下作业、电脑端的作业相互在串联，整个沟通效率呢相对会比较低。目前呢，我们把整个审批，就是从我们的销售订单开始，到生产工单，到出库发货，已经全部的串联在一块儿。员工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管理，就是线上的这个审批流，就能实现这个动作，而不再需要去找特定的主管管理人员去做审批。
1: 健康养生热潮下，营养丰富的五谷杂粮常因苦涩口感让人爱不起来。如何让粗粮兼顾营养与美味？丹徒区的智农食品给出了答案。记者栾凡、万华报道。
4: 生产车间，一套全新的生产车间，一套全新的高压蒸煮设备刚刚投入生产。这套设备是企业联合高校、设备厂家及自有研发团队量身定制的工艺升级利器。通过精准控制压力与温度，从根源上改善谷物口感，让健康粗粮更对消费者胃口。智农食品副总经理范红田：
14: 解决了一部分原有谷物的这种苦涩啊，这种口感上的一个适口性，提升了它的一个风味，包括一些更有这种谷物自然的香味会呈现出来。
4: 作为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此次技术升级背后是智能食品多年的研发积淀。目前企业已手握8项发明专利。去年年底，公司在高端功能食品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成功取得了特殊膳食食品的生产许可。
14: 我们取得了这个特膳食品的生产许可，陆陆续续也开发了几个客户，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资质，然后做了一些客户需求的一个配方的一个设计。
4: 在本方面，智能食品同样持续深耕，产品线已从大豆拓展到绿豆、红豆、黑米、大米以及亚麻籽、杏仁等药食同源食材。这些植物基原料不仅自用，还供应给同行企业，形成产业链协同效应。
14: 整个公司的我们车间呢，还是针对植物基乳粉这一块做的一个产品的设计和升级。通过我们酶解的技术，然后把我们的大豆的分子链切割成我们小的分子，一个是大家也容易消费者容易吸收，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提升我们产品的这个乳味。
3: 最近在智联招聘未来2000天校招研讨会上，2026校招案例奖获奖名单公布。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凭借在校招工作中的突出成效与创新实践，成功入选全国标杆案例。 近两年，市人社部门锚定人才振兴战略目标，持续打响校招服务品牌，累计组织各类校园招聘活动258场，联动各类企业近5200家次，发布优质岗位需求超9.6万个，接收高校毕业生简历突破8.8万份，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的同时，校招工作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创新打法。从最初线下专场招聘为主，逐步拓展到空中双选会、直播带岗等多元引才模式，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让岗位信息精准触达全国高校。市人社部门围绕青年人才求职特点，创新推出沉浸式房企、人才夜市等场景化服务，变企业摆摊为城市邀约，变单向招聘为双向互动。与此同时，深化校地协同机制，主动走进重点高校，建立常态化合作，靠前对接院系专业与企业需求，已连续5年举办校地企人才对接洽谈活动，搭建校企对话平台，拓宽人才引育渠道。此外，市人社部门还通过设立高校人才工作站，全面搭建起镇江与高校之间的沟通桥梁。据介绍，今年暑期，市人社部门还将重臂起人才合作对技企、人才合作对接品牌活动。该项活动已成为链接高校、企业与城市的重要纽带。
1: 时令瓜果陆续上市，医生提醒，夏季宜适量食用甘凉清润的水果。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6: 再睡会儿。
17: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7: 干干干。
15: 还不睡？
16: 再玩会儿，你先睡。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老婆起来起来。

0: 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6，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眼下正是小番茄成熟上市的时节，句容市边城镇奈池村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里，一串串红彤彤、绿油油的小番茄挂满枝头。记者王南飞报道。
2: 奈池村蔬菜大棚内，翠绿的藤蔓间缀满了各色小番茄，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不少市民专程赶到这里采摘品尝，体验田园乐趣。市民石女士：
3: 这个好吃，这个有点甜。
2: 种植户朱伟光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小番茄口感最佳的时候，今年是他种植小番茄的第三个年头。与前两年相比，今年小番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都有了质的飞跃。
4: 今年我们村里面村委会联系了农校的老师过来给我1:1的指导，感觉今年不管是小番茄的产量和存活率，还有口味方面，我应该都感觉是这几年是种的是这个一季最好的时候。
2: 近年来，奈池村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投资建设了占地300多亩的特色农业种植基地，走上生态高效的农业发展之路。村党总支部主动牵线搭桥，与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邀请专业老师
5: 固定就是或者拓宽吸引的，我们发动跟他们群众进入到我们这个生产队伍当中来，帮助他们增加这个收入。
6: 入夏之后，各类时令瓜果陆续上市。医生提醒市民，在享用美味瓜果的同时，需避免因吃法不当引发肠胃不适、上火、过敏、血糖波动等问题。记者王海波报道。
2: 夏季天气炎热，湿气渐重，人体易燥热缺水，脾胃运化偏弱。医生表示，夏季养生宜适量食用干凉清润的水果。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科主任陶鑫：
7: 夏季多数时令水果偏寒凉，过量食用很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出现腹胀、腹痛、腹泻、肠胃不适等症状。比如西瓜是夏季消暑佳品，能清热解暑、利尿生津，但它性寒较重，不可以冰镇后空腹食用，虚寒体质人群不宜多吃。同时，西瓜含糖量不低，血糖偏高，不宜多吃。同时，西瓜含糖量不低，血糖偏高，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病患者也要控制糖尿

0: 温和的水果，如樱桃、桃子、蓝莓等，减少大量食用高糖含量水果。同时，夏季也是食用水果导致人体过敏的高发期，芒果、菠萝、杨梅等都是常见的致敏水果。食用后若出现嘴唇发麻、皮肤瘙痒、面部红肿等过敏反应，需立即停止食用。
1: 您成员是肢残人协会工作人员及芦苇之家志愿者，共计80多人参加了活动。记者赵颖欣、田新春报道。
0: 项目联动芦苇之家义工服务社，是肢残人协会及高校志愿队伍创新旅居托养加山水康养加心理疗愈特色助残模式，将普法教学、康养理疗、自然研学、情绪疏导融入全程。志愿者彭建中：
2: 第一次参加帮扶残障朋友的志愿活动，感触真的特别深，现场能感受到满满的爱意，真心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加这类志愿活动，将这份温暖和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0: 4天的朝夕相处中，残障学员走出封闭居家环境，沉浸式亲近自然，休闲疗愈，陪同家属暂别全天候陪护压力，在专题课堂分组座谈中学习照护知识。残障学员家长谢红果：
3: 还有这么一群人在关心着和照顾着我们，每年他们都会想，哎，组织这么一个游会，让我们这些残疾人家庭得到一个休整。
4: 昨天晚上，一场以品读戏曲文学、感受梨园魅力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让广大职工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活动由市总工会牵头主办，精选第10届毛洞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家毕飞宇的经典中篇《青衣》两部戏曲文学作品，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文学作品，邀请中国戏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冯磊现场领读授课。不少职工通过市总工会免费换票平台领票，来现场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中，金工戏服、紫金冠、九龙冠的服、紫金冠、九龙冠等专业老师现场揭秘戏曲道具背后的匠心细节。江苏大学老师，是戏剧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戏剧曲艺家协会副秘书长
6: 是在制作我们的戏曲盔帽啊、戏曲服饰啊。
1: 医疗开支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女儿不幸离世后，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保彦法庭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男子李某与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至李小甲独立生活为止。丹徒法院保彦法庭副庭长朱玲：
8: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7: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
8: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李小甲的生活起居、住院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 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生活费的义务。
4: 12米，右幅宽16米，于2020年12月开工，2023年11月完成交工验收。该桥是单经立槽河五改三航道整治关键工程，完工后将彻底破除通航瓶颈，实现全线千吨级船舶畅通，完善312国道路网，消除通行隐患，串联单经立沿线区域，助力苏南水运升级与长三角交通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
1: 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一站到底综合执法机制，成功查处一起无证非法营运行为。事发当天上午9点，市交通执法指挥中心在常态化线上巡查时，通过筛查重点监管车辆轨迹，发现一辆过境重点客车行驶轨迹异常，存在重大非法营运嫌疑。指挥中心立即开展信息比对和精准研判，在锁定车辆违法线索后，第一时间下发执法指令，调度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进行布控和处置。接到指令后，交通执法人员迅速响应，在石尾线查获该车。经查，车上实在乘客23人，车辆从常州金坛出发，到镇江揽客后，准备运至安徽铜陵旅游，但该车没有取得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属企业也不具备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资质，属于典型的非法营运黑大巴。叫营运黑大巴。转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晴到多云，18到33度，后天全市晴到多云，20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晴，18到29度。
4: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市疾控中心监测站32，执教中心监测站39，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旅行指数适宜。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截至2022。

0: 五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早报，截至2025年底
1: 化工程167个。
2: 泰国旅游局预计2026年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 5% 至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很出击。
2: 今天的7:44，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
3: 大型无人驾驶自动投喂船昨天在广东湛江临时停泊点进行测试，后续将开展深远海养殖作业。据介绍，该船是中国第二代海洋牧场专用智能投喂船，补齐了我国深远海智能养殖装备短板，为湛江推进国家级现代化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提供重要智能装备支撑。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逐年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主要集中应用在沿海水电、核电、石化等行业。据测算，截至2025年底，年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50.24亿吨。截至2025年底，全国11个沿海省区市均有海水冷却工程分布。2025年，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均超过100亿吨。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11亿度，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
3: 事发桥梁实际桩长与设计不符，擅自修改桩长和原始超声波图形，公司发现后也没有纠正并出具检测报告。事发后，涉事相关人员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4: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2: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给所有想蹭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敲响警钟。从典型案例情况来看，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有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
3: 昨天，广西桂林出现特大降雨，城区多处路段内涝积水。当天正值高考第二天，当地交警、消防迅速行动，启动应急处置措施，疏导交通。针对受困考生，消防车辆涉水穿行积水路段护送，交警同步开辟绿色通道，接力送考。多名考生在入场截止前顺利抵达考场。
2: 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塑料、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昨天，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扬州市和区两级市场监管、生态环境、公安部门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
3: 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最近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一则小男孩在机动车道驾驶迷你摩托车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视频显示，在湖北省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并且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外形炫酷、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玩具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来听编辑李慧君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石野表示，一出事就是毁一辈子，毁一整个家。网友橙子妈妈说，刷到好多次萌娃机车视频，评论区全在夸酷帅，却没人提醒微信委发布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对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各类骑行产品作出严格规范，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华网点评，电商平台应对迷你摩托类商品开展专项排查，对于无法提供合规车辆证明的产品予以下架。对于可售产品，应在页面显著位置强制展示严禁未成年人上道路行驶，仅限封闭专业场地使用等安全警示。新京报评论，再好的法律，再严的监管，最终都要落实到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了一时的酷拉风而忽视潜在风险。家长在选购产品时要看清限速、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迷你摩托虽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命题。唯有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让孩子们的童年骑行，能让孩子们的童年骑行，而不是在危险与侥幸中狂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会下跌 5% 至 10%。
3: 北京时间6月8号，
2: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6: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5，FM 104.5，江听世界。